0: 开窍的那一个瞬间。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突然开窍了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宁区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小区的门口，并且呢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车流量会进一步的增多。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点军西坝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体育场路或者是往广电方向的，整体的道路压力都已经小了一些，比相较于7:30而言。我们来看到这个方向，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广电的话，可能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排行的启停现象，而在我们的过了人民艺术高中之后，您再继续往前走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胜利三路上，目前在胜利三路上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胜利三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呢，目前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其他三个方向的车流量呢其实都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从我们的西宁区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东山新发小区或者是往江海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可能发现队尾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的，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上一个时间点而言呢，通行的压力明显是增多了一些。而在我们的宜林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下行一直往宜林大道方向行驶的路口这里。可能由于该路口以及在我们刚才说到的港阳路右转汇入到宜林大道的车流都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宜林大道上要继续往西宁区的话，在我们的万达广场这里您需要多耐心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沿江大道，我们可以发现沿江大道上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关注到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在江城大道上，在点军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段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啊，一直从我们的可能上行往江城大道出口这里，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关家冲大桥，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对手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桥河二路立交这里啊，特别是在京爱路与我们的江城大道交汇这里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西宁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在二医院的门口也就是西宁一路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目前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家在新街人民路以及在建福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同时谨防汇入来车。在我们的镇江阁对面呢，可能沿江大道整体上您唯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上行往织锦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7: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

0: 曲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机场快讯。假期结束，仍有部分旅客尚未返程，三峡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合理规划出行安排，及时关注航班动态，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等手续。目前节后机票价格逐步回落，正是错峰出游好时机，此时出游的旅客可以享受到更从容、更实惠的旅程。
4: 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10月中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2.7折400元，宜昌至成都4.1折32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9折460元，宜昌至广州5.3折550元，宜昌至贵阳1.9折210元，宜昌至海口3.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3.1折40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30元，宜昌至惠州4.2折48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4折350元，宜昌至拉萨3折750元，宜昌至兰州3.5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3.7折400元，宜昌至青岛3.4折520元，宜昌至泉州3.4折420元，宜昌至厦门3.9折460元。
5: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刚才我们聊了开窍的本质是做到而不是想通，现在我们可能要聊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开窍的这条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了呢？
4: 是的，看到有人在这个下面就评论说到了，其实这当中啊，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成长上限啊。这个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看到之后呢还想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他描述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加速增长的过程，然而成长它开始放缓了，或者是逐步停滞了啊，甚至是可能会逆转加速下滑啊。
3: 是的，往往这种事情的进步都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状态，就一开始充满干劲学东西啊，做项目进展特别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好像怎么样使劲都推不动了。
4: 是的，但是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也有朋友有不同的观点，他说非要开窍吗？也不一定吧，开什么窍呢？难得糊涂，心里门清就行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心里门清，说明你已经开过了，你说明你是开过窍了，然后自己选择去糊涂啊，对不对？
3: 是的，难得糊涂真是太有禅意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到什么叫难得糊涂。
4: 难得糊涂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自己心里清楚，但是你愿意用这种，稍微糊涂一点的方式去处理事情，不要让自己内耗，这可能这是我的理解啊。看到这个小婷同学就说到了，可不嘛啊，他也可能觉得也是难得糊涂挺重要的。这会儿呢，他还同时提到了一条路况上的信息，说在江城大道上排队大概有个5分钟了，您可以具体说一下吗？小婷同学，具体是在江城大道哪个路段上的哪个路口往哪个方向啊？是怎么回事？是有事故吗？或者是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说到的是江城大道上的情况，应该是在点军这边啊，所以说呢您这边可以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在哪一节儿啊，我们也提醒一下过往的车主。那同时呢，周一的早高峰确实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都会比较大一些，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3: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你有没有突然开窍过？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还有一种力量叫做调节回路。成长状态不断增加的同时，抑制生长的因素也在增加，而这些抑制因素反过来就会拖慢生长，这是一个刹车机制，越成长阻力越大。
4: 所以我们刚刚在说到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有一些成长上限，它的本质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刹车限制了加速，导致你的成长无法持续，你可能越努力往前跑，你的阻力就越大，最后可能就压根就是跑不动了啊。所以说呢，我看到有这个有人就留言说，在开窍之前的状态啊，就处于一个典型的成长上限里，生活可能又让你觉得有点乱糟糟的啊，情绪呢也会有点内耗啊，学习也会觉得好像很困难，但是你越想变好，你的阻力好像就变得越大，然后导致最后我看到那个网友说到，他可能家里很乱，衣服不想叠，最后导致他可能连衣服都懒得洗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让自己也会觉得很难受啊。
3: 其实我觉得对于刚才那个女孩而言呢，像这种洗衣服叠衣服就是找到一个杠杆，加了杠杆之后呢，在增长回路和调节回路就找到一个突破口，她可能以前的状态就是越想变好，但是越会焦虑，越焦虑越不想动，状态就会越来越差。但是叠衣服比如说收东西啊，这些东西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你的调节回路来不及启动你就已经做完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降低门槛，在进步的最开始的时候把门槛低到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来不及反应。
4: 就是说比如说你想达成一个就拿他这个例子来说吧，你想达成一个家里非常的窗明几净啊，收拾的整洁有序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想哇天哪，又得擦玻璃洗窗帘拖地扫地啊，打扫清洁各种丢东西，你想到这个事儿又觉得挺头疼的，哇我要做这么多事儿才能达到最终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只从一个门槛很低的事儿做起，就从叠衣服这个小事儿开始做起的话，哎，你的心理上会觉得好像，哎，是不是没有这么难啊？我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多负担。就可能当你做完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及时的正向的反馈，说，哎，我的房间变整齐了啊，我的心情也变好了。哎，这种反馈好像又会强化你，我得继续做下去啊。今天叠了衣服，那明天是不是收拾一下衣柜呢？哎，后天是不是把厨房、冰箱收拾一下呢？啊，这个大目标可能会成为你的障碍，但是我们把它调节成那种小目标的时候呢，哎，这事儿就灵了哈。
3: 是的，所以说关于有没有开窍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期待你在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都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参与大家。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家在开窍的时候，大家都经历了什么？
4: 对，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网友的经历，他可能这种开窍之前感觉自己被卡住了啊。
3: 是的，
4: 就是从这种最小最小的动作开始，小到你可能觉得，啊，这算什么呀？这么简单吗？就是小到这种程度，然后你再去做它。啊，做好了之后呢，可能心理上就会有很多的正向反馈，能够让你持之以恒的做下去了。关于这个话题呢，关于开窍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儿本身也还是带有一些哲理，也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10月10号，宜昌中保区 C6 跨境购智慧展销柜在荆州吴越广场亮相，这是 C6 跨境购首次走出宜昌布局，跨境保税展示终端，为宜荆两地商贸协同、跨境消费一体化打开全新空间。
4: 继续来关注一下10月10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残疾人组象棋、乒乓球、羽毛球项目比赛呢，在孝感市圆满落幕。宜昌残疾人运动健儿奋力拼搏，在3项赛事当中斩获12金、13银、12铜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宜昌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自我、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
3: 宜昌于今年7月在三峡大坝、葛洲坝代闸水域正式推出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9月初又在锚地设立三峡代闸船员寄递物流便民服务站，提供快递代收、代发、无人机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服务站运行一个月以来，已帮船员接收快递近200件，帮办退货10余件。
4: 10月10号，第17届急救白金10分钟全国自救互助日宜昌站的活动呢，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的新校区举行，专业人员现场演示了。

0: 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教大家正确拨打120和使用 AED， 并发放了宣传资料。
1: 10月10号的上午，秭归县溪口坪村爱心人士傅海波、高云山、傅军等自掏腰包出力出物，牵头组织以“勤暖重庆重阳，睦邻守望”为主题的敬老联谊活动。220名60岁以上的老人在自家农民农村欢聚一堂，共迎重阳佳节。现场处处洋溢着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浓温情。
0: 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无铁列车运行图呢也是同步调整。调图之后呢，无铁分界口图定客货列车1569.5对，其中旅客列车831.5对，货物列车738对，无铁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输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其中重庆到武汉最快呢仅需3小时53分钟，较此前绕行襄阳压缩了1小时以上。
1: 新增开行的罗河西至成都东的 G3965次和 G3963次，宜昌北至成都东的 G3969次和 G3967次2对高铁列车，全程运行的时间分别为8个小时15分钟和4个小时49分钟，旅行时间再进一步压缩。
0: 10月9号，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湖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的2项自主研发项目呢是入选。此次上榜呢，标志着湖北水利在工程智能防控、数字孪生水资源调配领域的科创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相关成熟技术呢，将在全国水利行业呢推广应用，助力水利工程的安全运维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1: 据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0月1号至7号，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3万余人次。国际地区的航班190余架次，其中外籍旅客占比13.2%。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方向客流位居前列。内地居民出境需要集中释放，出境目的地以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为主，出行多为旅游度假。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百龙岗纪事头条会。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夫妇，吃我一拳。
7: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8: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6: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9: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9: 这一排呢？
6: 看不清。
1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钱。

0: 理解别人的这种出发点，理解别人，你得有多大的心胸啊？或者是
1: 是的，
0: 真的是你得突然开窍了才能说，嗯，这事儿我真的都能理解。
1: 错了，所以才去选择理解别人。如果说有机会去
0: 主动
1: 跟别人沟通啊，对啊，跟别人沟通，跟别人解决问题，我觉得都不会说能理解，都是去解决。我觉得这样才
0: 对，因为你要去理解一个事情，真的还挺伤神的啊。因为你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
1: 嗯，是的。
0: 所以那种能够真的发自内心的去理解别人，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也是算是开窍了，也还
1: 是
0: 挺厉害
1: 的。
0: 我们还是挺佩服的啊。看到有一个博主就分享，他说可能以前觉得邻居家阿姨呀，怎么老爱在早上一大早五六点在阳台上用力的拍打被子呢？啊，这个场景真的是还是挺鲜活的。以前那种老房子，家家户户挨得很近啊，邻居家可能看今天天气好，一大早就把被子拿出来要拍打一下。他觉得特别吵啊，让人很恼火。
1: 嗯，
0: 他可能一开始也不太理解，觉得这阿姨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啊，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直到有一天啊，可能他在小区花园里遇到了阿姨带着一个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精神呆滞的一个中年男人在散步，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阿姨的儿子可能是患有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疾病的，这么多年来呢，可能生活无法自理，这个阿姨呢，可能一大早的就是晒被子啊，可能就是因为晚上可能有一些污渍啊，或者是导致他可能每天都要清理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可能一大早就短短的十几分钟也是他唯一的能够处理家务的时间，不然你说孩子起来了，他可能得照顾孩子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好像在知道这些之后，他心里的那些不满真的都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理解的力量啊。
1: 嗯，是的，现在我都明白啊，理解万岁。其实一书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现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理由很简单，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而你不一定懂他们的生活。
0: 对，就是你真的是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发自内心的是能够去理解他们。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的挺好的。你发现能够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可能你能理解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往往大家立场不同啊，设身处地的一些情境也不同。可能列夫托尔斯泰是不是也说过啊，他说幸福的家庭彼此一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0: 就是
1: 是的
0: 是的
1: yes,
0: 都很有道理啊。
1: 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可能看到的是事情的一面，但是它背后的那些事情也许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的。可能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妈妈在责骂孩子，你会觉得哇，这个母亲怎么脾气这么暴躁，但可能不知道的是，也许她刚刚收到了单位的这个裁员通知。
1: 嗯，
0: 她的情绪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一个状态。可能那个你会觉得，哎，这个同事怎么工作上面老是出错呀？不是今天这问题就是那问题，但是可能你也许不知道的是，他可能一个人扛着一家人五六个人的生计啊，有这种重担。
1: 嗯，
0: 可能那个对待你态度比较冷漠的这个老朋友啊，或者说，哎，他怎么性格变得这么多？也许他真的是经历过人生的一些寒冬啊。嗯，所以我觉得真的理解万岁吧。
1: 是的，开窍确实需要。阅历的积淀以及一些从容的心态，就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在风浪里始终有不较劲的坚韧智慧。
0: 嗯，
1: 这种感悟其实才是一种开窍。
0: 嗯，
1: 它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步。

0: 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
1: 10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继2025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夺冠之后呢，成功卫冕。
0: 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的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首次下潜，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近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关于谨防冒用我公司名义进行诈骗的声明，并表示公司不开展代客户投资理财活动，对于假冒公司或公司工作人员名义进行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霍尼亚拉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10月9号早因为发动机故障滞留海上，船上90人被困至今。
1: 根据美国方面10月11号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在告急。
0: 10月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问到各位有没有突然开窍过呢？或者是你有感受过突然开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简单的从整理自己身边的小事开始。具体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上班就把自己桌面好好收拾一下，把不要的东西丢掉，把需要的东西分类好，或者整理手机，删除那些从来不用的 APP， 然后呢，整理自己的衣柜，把不穿的衣服清理出去啊，把当季的衣服叠好。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些都是很小的动作，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给你一个完整的可控它有及时反馈的一个体验啊，就是比如说你整理完的桌面，你会觉得桌面立马干净了，你整理完手机，手机感觉一下清爽了，这种做完就有结果的体验啊，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觉得还是很稀缺的。
1: 是的，多做点小事儿，然后呢给自己充电，每完成一点小事儿呢就获得一点满足感，然后再去做下一件，慢慢的其实自己的能量就回来了。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和大家说到的整理啊，它是可以迁移的，就比如说你把桌面整理好，你都会想，那我的电脑的文件是不是也该清理一下呢？整理完电脑文件之后，你又会想，那我的工作计划是不是也该来理一理呢？可能它就像是一个连锁反应啊，是一环扣着一环的。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去想着说我要改变人生啊，你只需要想着说我要把这件事儿做好，把这件衣服叠好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就好了。
1: 所以说我觉得开窍可能也意味着啊，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我觉得这种认知可能是开窍的前提。
0: 是的，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刚说到的西陵二的快速路下穿通道内部，要进入到这个东山大道这一侧的时候啊，右侧车道上的两车追尾的事故呢，已经撤离现场了。但是整个后方积累的车辆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所以目前整个进入到下穿通道还是会有一些缓行的啊。其实我觉得都能接受，就是说你在路上遇到前面有个事故了啊，车行比较慢了，你不要去路怒，你都能接受。是的，这是我今儿早上可能必须要遇到的一件事儿啊。这会儿就算是再着急，我也不能够飞过去，对不对？就是要接受当下这个现状啊，不然可能你一着急开快车，你一着急变道，说不定下一个发生事故的就是你了哈。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比如说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啊，以及在平时

0: 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都一定要做到，就是小心慢行，这是每一天都会说的。但是如果说大家把这件事做好，我相信啊，大家平时出行的幸福度啊也会提高。
1: 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有执念的时刻啊，就是比如说我一定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一定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当你真的是能够顿悟到说，哎，这些东西我都能放弃，或者是我的那个执念我能放弃的时候，说不定你也能突然开窍了啊。之前看过有一个登山运动员，他可能在攀登到6400米的时候呢，突然就停下来了，说就是我就转而下山了啊。 可能记者就会很惋惜的说，哇，你又如果说再坚持一下，你再咬咬牙关，或者说不定你就能攀到顶峰了呢。但他的回答是，我的体能我自己最清楚，6400米海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了，这件事儿上我没有一点遗憾。说不定如果说他真的是一咬牙再往前冲的话呢，那他就没有办法
0: 再顺利的回来了。是的，没有爬过山的人真的体会不到啊，在6000米以上之后，每一步其实你都会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捶打。在6000米以上的，其实不光是空气啊，你自己的身体状态，你的肌肉状态都会一种融化，你的肌肉是在真正融化的。所以说，对自己认知很重要，同时也要有拒绝困难的勇气。
1: 对，其实因为在我们的这种普通人的认知，或者是我们常规的认知当中，会觉得放弃 它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你会觉得好像看了这个登山运动员的这个故事之后，你会觉得放弃也是一种智慧啊。有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放弃得是打一个引号的，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不是去逃避，而是说你在认清自己之后做出的一个适合自己的选择，或者是适合自己的决定啊。
0: 是的，也感谢您今天早上的陪伴。如果你也喜欢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可以在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分享自己的开窍时刻。
1: 然后呢，也问一问身边的朋友，问问他们有没有开窍过，问问他们的经验。
0: 对，
1: 也祝您有一个好心情。如果今天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就从最小最小的事情开始。
0: 是的，
1: 今天和大家一期节目都在聊开窍这个事儿啊。其实听起来感觉挺玄乎的啊。哎，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开窍呢？我们家孩子到底什么时候学习才能开窍呢？其实我觉得别等了啊，咱们都从每一件小事开始。我觉得孩子也是可以从一道一道习题开始练习。你别等着他说一下子 就得到年级前三名啊，年级第一名这种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家里呢整理可以从叠一件衣服开始啊，或者是整理一个抽屉开始，或者是就从删掉一个你从来不用的 APP 开始。我觉得开窍不会在那儿等着你，但是它会在你做的时候慢慢的走向你。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

0: 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摔了一跤，担心被父母责骂，可能是第一次离家的不知所措。刚刚成年之后的烦恼，可能是学业，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感情。成家立业的人，烦恼不停地袭来，家庭、事业都在困扰着自己，令人窒息无力。一旦上了年纪，焦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身体。直到生命的终结，一切执念都要放下时，这才获得了圆满。今天要和你分享一首歌，叫做《大梦》，是在月下三的舞台上由婉依娜乐队和任素汐合作的《大梦》。这首歌在平铺直叙中，真切地说尽了每一个人一生中不同的阶段会遇到的各种焦虑。在一次次的怎么办中，我们的情绪不断地累积，可是人生除了苦难，也会有风景常在。面对苦难，除了呐喊，也可以安静地面对。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来听这首歌。音乐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靠声音的大小、动作的激烈、乐器的狂躁来定义，真实纯净的表达是最有力量、最为动人的。如果生命是一场大梦，你会怎么办？

凯和 China Blue 乐队推出的现场专辑《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创下了多项纪录。这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70万张，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最畅销的现场专辑。同时，伍佰凭借这张现场专辑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也是金曲奖史上首次有歌手以现场专辑入围。这张《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收录了伍佰和 China Blue 于1996年9月在《夏夜晚风演唱会》上演唱的15首歌曲，演出集浪漫、激情、都市节奏、乡愁抒情于一体，是极度纯粹的摇滚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第1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一首《牵挂》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浪人情歌》当中，原曲是由伍佰弹奏的那一段经典的电吉他间奏，是日思夜想之后再也抑制不住的情感宣泄。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当中，这一段间奏换成了由大猫弹奏的 keyboard， 属于那个年代的流行音色，将人一下子带入到都市霓虹灯的包围圈中。主人公对于心上人的牵挂不再外放，而是伴随着克制、退缩以及遥遥相望的坚守。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8: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作为华语顶尖的创作人，伍佰曾经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

而无论歌手的特性，将这首歌曲会带到怎样的方向，只要金牛伍佰的嘴一唱，它就会自动变成伍佰的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上翻唱的《痛哭的人》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原曲是1995年伍佰写给周华健的版本，在周华健清亮宽广的声线以及层层叠叠的吉他和合成器的编曲铺垫下，具有一种都市的迷离感。而伍佰演绎的版本褪去了原曲所有华丽的装饰，开场只用大猫演奏的一段经典音色的键盘 riff 直取人心。伍佰独特的咬字更是将歌曲的舞台从繁华的都市中心转移到了偏远市郊的小酒馆，在那里因为许多不得不的原因而选择的分开，那才是普通人生活的底色。

循环。被动原来是收录于苏慧伦1996年的专辑 Lemon Tree 中，由伍佰作曲，王菲棋子的作词人潘丽玉填词。在这首描述感情里被动的一方终于看清自己，爱得越久就会失去自我的歌曲里，苏慧伦的声音的坚定流露出当时流行曲中罕见的女性的觉醒意识。她不再沉溺于得不到的恋爱中，而是尝试着主动离开。而伍佰的版本不仅转换了性别，间奏是由女吉他手李玮演奏的电吉他，更是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分离时表面不羁，内心却已汹涌翻滚的情绪。

伍佰和 China Blue。 由伍佰和李宗盛合唱的《台北孤儿》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华语流行音乐教父极为罕见的摇滚一面。由伍佰在1993年创作的这首台语歌，原本是李宗盛和曾经的中国台湾摇滚先驱，如今的电影配乐大师林强合唱。作为具有新浪潮气质的电影《只要为你活一天》的主题曲，歌曲写下了游子身处巨大都市当中孑然一身的孤独感，以及对于前途充满未知和迷茫，却要拼命找寻理想的人生状态。这是一首能够充分展现伍佰创作中人文性的作品。

纯正蓝调曲风的《少年耶安了》是伍佰为另一部新浪潮的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如果说写出《浪人情歌》和《爱你一万年》这些大热流行曲的伍佰只是一种伪装，那么这首情歌就是伍佰最为本真与本能的创作。极佳的乐队默契，充满虚无感的歌词，以及从4分18秒开始，伍佰犹如水银泻地般的电吉他独奏，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内心蓝调之魂的最佳体现。

这首经典之作从诞生到流传可谓是一波三折。那是人们还在墨守成规的1959年，苏联电影《可》在旧规则的束缚下上映，王洛宾根据电影的差

讲给他听。三毛回到了台湾，却把心留在了新疆。他开始频繁地给王洛宾写信。在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短短三个月，三毛就写了15封信。在信中，三毛将热情和率真表露无遗。王洛宾清楚两人之间的暧昧，但是这份晚来的爱情却让他望而却步。那年王洛宾77岁，三毛43岁，横跨在他们面前的是30岁的岁月鸿沟。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雨伞早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来使用，我就像是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雨伞。后来他的回信更加迟缓，三毛责怪，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终于三毛不再满足这样的书信交流，他带着对爱情的希冀再次前往了新疆，可是结果却大失所望。在年龄的鸿沟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各自不同的世界，当两个小世界相遇之时，要么融合，要么破碎。在三毛再次回到中国台湾之后的第121天，王洛宾收到了来自于三毛的绝笔书。饱受疾病、工作、爱情多重折磨的三毛，在1991年的春天来临之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毛的自杀让王洛宾痛不欲生，生活背景赋予的理性让他痛失了追求的勇气，他终日借酒麻痹自己。他为三毛写下了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两人触手可及的爱情却被一江水无情的阻隔，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满目疮痍的现实，同时也在期待着墙外的生活希望，可是在生活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白白地等待，生活还得继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单曲循环，一江水。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周传雄的歌，后来有一次看薰衣草那部偶像剧的时候看到了他，才知道哦，这个配角竟然是周传雄的时候，突然对他有了一丝丝好感，瞬间呢觉得他的歌也好听起来。你说一个人的印象分是不是也太容易改变了？我喜欢的音乐品种不太随大流，更加喜欢偏冷门一点的作品，比如说蓝调当中带些雷鬼啊，民谣当中带些城市味道啊。周传雄最火的时候我似乎不是不太爱听流行歌，只能说我错过了他最好的时期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忘记了，其实有时候在感情迷茫的时候呀，反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爱得太卑微，爱得太没有自己了。如果你把自己拾起来，把自己捡起来，把自己曾经的自信骄傲捡起来，说不定他会重新爱上你。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是拖拉库乐队，他的这首《我爱夏天》。拖拉库乐队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确实他们的知名度在乐坛来说不是那么的响亮，但是呢，喜欢这种带一些雷鬼乐啊，或者说夏日海滩风音乐的人来说，他们也算是表现极佳的一支乐队。尤其是当你开着车，副驾驶坐着你心爱的人，去哪里游玩都能听出一丝热恋的感觉，真的试试看。如果旅行的话，下载一些拖拉库的歌，你一定会在旅途中很开心。来听这首《我爱夏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值得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当你没自信的时候，你告诉自己你值得拥有好的，对的一切，也许心态上真的会好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应该要坚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吧，是值得被需要的吧。有时候被需要是一件我认为很幸福的事情。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天到晚没有人麻烦你，没有人想到你，那大概是一种很孤单的感觉吧。所以时时刻刻有人需要你的话，至少说明你的存在感咯，至少说明他是需要你的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有存在感，这是多少人正在羡慕的事情呢？所以多去帮助别人，多被需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你有没有何时何地有过这样的感觉？确实长大之后多了很多的烦恼和压力，但同样也收获一份知足和幸福。我觉得孤单这个词要看你怎么去看待吧。有一种孤单是自己给的啊，是成年人的一种单独世界，你是享受这种孤单的，一种自己和自己相处的孤单感觉，但你同时又是满足的。还有一种孤单是别人给的，你可能还没有走出某一段感情，于是空出一片地方让你觉得内心空空如也，大概越长得越孤单，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舍不得扔的东西就放在那吧，因为你扔了你还会想起，会想办法去把它捡回来。就像是你在冲动生气的时候你删了一个人，可是你最后还是会想把它加回来，你会觉得非常的后悔当时冲动删掉了它。但有一天你会觉得留着并没有意义的时候，自然不用丢，你都不会觉得那么重要了。而忘不掉的人，我觉得也留在记忆当中吧。你强行去删除记忆的话，只会让印象更加深刻，但也总有一天你会释怀那些曾经拥有的。其实我们远远比想象中要强大，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而已，不是吗？来听听谢男孩《我们的故事》。

缺乏安全感的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他会逼着喜欢自己的人离开，然后又盼着他主动回来。而有安全感的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无欲无求，也对爱的人没有太多那些硬性的要求，因为对方能给的他自己全部能够给自己。所以往往这种有安全感的人往往会给对方一种难以驾驭的味道，因为对方也许会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也是为什么说往往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单身的道理。但其实不是没有人喜欢，而是喜欢他们的人容易变得没有安全感。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孙盛希，少一点天分。 Su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也写了，我也搞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上下游围堰启动建设，葛洲坝航运扩能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宜昌公路网将扩容提速，新增公路里程约644公里。深耕消防新赛道，宜昌制造防患于未然；居民共建社区博物馆，把城市记忆留在家门口；新政速享，我们一起关注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新规落地；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

0: 未成年人网瘾，别让家长一人扛。首先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由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组成。继先行开挖区完成爆破开挖后，10月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了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通俗地说，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由于葛洲坝航运扩能要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就必须在上游和下游各修一道围堰，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
3: 因为葛洲坝这个航运扩能船闸主体段需要在干地施工，我们后面即将要开展的上游围堰、下游围堰，就是为了这个干地施工形成一个安全屏障。
2: 其中上游围堰是一级临时水工建筑物，防洪标准参照葛洲坝主坝设置，全长835.94米，最大堰高28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总工期24个月，施工中需清淤约51.8万立方米，填筑约101.52万立方米，填筑量相当于要填满406个标准游泳池。下游围堰总长960.85米，由混凝土围堰、钢管桩围堰、土石围堰和岩梗围堰四部分组成。随着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3: 围堰这个建成投运后，我们首先就要开展围堰基坑内的降水工作，水排干以后，我们就可以实施船闸主体段基坑的这个干地开挖，这样就为后续船闸主体段的建设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2: 围堰施工同样将绿色理念贯穿始终。由于施工区域紧邻宜昌主城区，周边居民区、医院、学校密集，为此施工方将重点控制噪声、震动和扬尘，尽量把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围堰施工开始后，三峡枢纽新通道与葛洲坝之间还将形成一条水上绿色廊道。围堰所需大量的填筑料将从坝区瓦窑坪备料加工厂经乐天溪码头上船顺江而下，经过30多公里的长江水道直达葛洲坝施工现场，这样既保障了用料运输，也减少陆路运输带来的环境压力。
3: 上游围堰的这个填筑料大概有100多万方，都是利用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然后开挖的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花岗岩，我们在这个加工厂经过破碎加工成这个基配良好的填筑料，通过这个水路运输到葛洲坝上游围堰的填筑现场，然后进行这个水下的抛填作业。
2: 此次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新建两线闸宽40米、长28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的船闸，可通行1万吨级船舶。届时，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总通过能力跃升至3.6亿吨，与三峡枢纽相匹配。
3: 按照这个国家批复的葛洲坝航运扩能总体进度安排，2031年年底，我们这个船闸的这个土建、金融结构、机电安装等。就是现场的这个作业就完成。32年的这个1到7月，我们会进行这个围堰的这个拆除，然后同步开展新建两线单级船闸的这个调试工作。
0: 日前，湖北省公路网布局规划2026至2035年获得省政府批准印发实施。根据规划，宜昌新增公路里程约64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274公里，国省干线大约370公里。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宜昌市鄂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在全省13纵9横4环高速路网中占据关键节点。高速公路方面，本次规划新增 S4218 宜昌城西高速含南京关长江大桥， S5017 萧亭至红花套长江大桥及接线， S5018 支城长江大桥及接线， S71 当支松高速公路北延线， S14 武汉至松滋高速公路西延线， S8

0: 幺巴东至张家界高速公路秭归段等六条高速公路远期规划，茅坪至太平溪长江大桥及接线，荆门至宜昌高速公路。到2023年，宜昌将全面融入全省10、20、30高速交通圈，区域快速通达能力大幅提升。国省干线方面，宜昌新增 S363 省道太平溪至巴东段等六条跨区域通道，强化宜京京恩城市群互联互通，新增 S523 省道远安至当阳段等三条县域通道，提升县际通行效率，优化调整 S242 省道点均至五峰段等五条县域通道，打通乡镇景区产业节点微循环。
1: 近日，宜昌企业湖北丰邦安防科技自主研发的微胶囊主动灭火系列产品亮相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凭借智能感应主动防火的创新技术，产品成功填补了行业空白。
2: 在企业展厅，微胶囊主动灭火毯、灭火贴、喷涂材料、灌胶材料等全套产品整齐陈列。这些设备自带智能触发开关与高效灭火机，可在设备未大燃点仅出现高温异常时就提醒干预，达到初期灭火效果。
3: 灭火介质全氟系统，它是行业公认的对于电磁和电力火灾最有效的灭火剂。通过微流控的包覆工艺，把灭火介质形成微小的颗粒，提前的预埋预设。当温度上升到100到140摄氏度的时候，我们这个微胶囊就会释放出灭火介质。
2: 该技术核心优势在于参数可调控，场景全覆盖，企业可根据使用需求定制粒径与灭火触发温度，既能满足大型消防场景需求，也可适配小家电储能设备，破解传统消防设备无法适配狭小精密空间的行业痛点。
3: 胶囊的产品就可以直接介入于 AI 算力服务器的各种发热地点，提前的预埋预设，服务器内部燃点没有达到的时候提前介入，让这个火在最早的时间控制住。
2: 硬核科创成果源于长期深耕攻坚，企业2018年启动技术研发，于去年10月实现量产，同时依托宜昌氟化工、磷化工产业链优势，实现核心原材料就近配套。当前系列产品已在国内国际市场同步发力，
4: 订单量目前已经有7、8千万，年末到明年年初我们要进行一个完成12小时满负荷的生产状态，发到越南、韩国和日本、中东还有欧美。
1: 老物件承载了岁月的印记，也见证着城市变迁。在宜昌市西林区葛洲坝街道东湖社区，有一座特殊的参与式博物馆，所有的展品呢都是由居民捐赠，将葛洲坝建设以及三峡航运新通道工程征迁记忆一同留在了家门口。
5: 走进博物馆，手电筒、陶瓷碗、水壶、荣誉证、奖章、工作证，一件件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那段参与葛洲坝、三峡大坝建设的光荣岁月。
6: 以前对于葛洲坝的印象，就感觉它只是立在那儿的一块水利工程，但是背后那些工作人员，他们当时是如何建设这个大坝的，其实不知道。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坚实朴实的工作，感觉非常的感动。
5: 馆内近500件展品全部由居民捐赠，涵盖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建设者们生活、工作、学习的各个方面。
7: 这些物品都是由我们居民自主来赠送给到社区里面来的。这个参与式博物馆是由我们居民来自主管理，平时的日常维护，包括展品怎么样陈列啊，都通过大家一起商量了再把它展出来。
8: 这个胸章放在家里只是我个人的回忆，放到博物馆里就能让更多后辈了解我们当年建设葛洲坝艰苦的历程，能够把这份记忆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5: 东湖社区地处葛洲坝的中心区域，社区有许多居民曾亲身参与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建设。如今随着三峡航运新通道建设启动，城市面貌不断更新，为留住居民心中的生活记忆，东湖社区打造了这座参与式博物馆。小小的社区博物馆既是收藏老物件的陈列空间，更是传承城市记忆、开展基层文化教育的新平台。东湖社区也将持续做好藏品管护，常态化开展参观研学活动，让工业记忆、时代故事在社区持续传扬。
7: 通过这一件件老物件，

0: 我看到了当时建设葛洲坝老一辈背后的一些故事，也可以透过这些故事看到我们整座城市的发展变迁。随着这一次的三峡航运新通道的征收增迁，我们正在不断地征集物品，我们将把新增加进来的一些物品再重新进行整理分类，争取让我们这个馆里面的物品更丰富，更能体现我们这个参与式博物馆的精神。
1: 一枚勋章，一张工作证，一个陶瓷碗，他们曾经是某个家庭的私人珍藏，如今成了整座城市的集体记忆。社区博物馆很小，装不下葛洲坝的全部历史，但它又很大，大到足以安放一代人的青春与荣光。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填笼子，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10月9日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等保险产品。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据了解，原保监会印发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于2017年起实施，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附加险产品占比高，但缺乏细化规则、行业示范条款和纯风险损失率的管理和运用有待强化等问题。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完善开发指引，并同步更名为《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作为财险监管及非车险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持续释放强监管信号。具体来看，规定共8章41条，要求压实公司主体责任，强调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并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规范条款费率管理，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拟定等方面提出要求。同时规定要求公司建立产品开发管理制度，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持续强化产品监管，明确公司各级产品管理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这是由于在实践中，个别公司存在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为此，规定系统性明确附加险定义、开发目的及必要性评估要求，并列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防范条款冲突、理赔纠纷或经营合规风险。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规定要求，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险保障需求。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响，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的。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在特殊教育学校，规范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将纳入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教学评价、评估督导等各环节，作为学校教师用语用字的基本要求和业务考核内容。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谁家没有为孩子上网的事儿操过心？什么时候放下手机？能不能再开一局游戏？不少家长每天为此斗智斗勇。青少年模式早已有之，可难保识别不准、切换不畅，防绕过能力不足，最终还是要家长来防。在这方面，很多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持续多年的家庭拉锯有望迎来新规则。近日，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的网络。

0: 络服务。紧箍咒斩断了责任转嫁，细看下来，规矩真正约束的是靠未成年人停留时长换取流量的商业模式。平台不能一边靠未成年人提升活跃度，一边把监护成本全甩给家长。因此，规定要求平台主动具备识别能力，发现未成年人必须强制切换，手机与平板等硬件设备必须联动设防，阻断借号与卸载重装等绕过手段。防沉迷的门槛从应用层下沉到底层操作系统，平台再也无法把保护责任当成推脱的借口。谁有能力塑造孩子的网络环境，谁就应承担与这种能力相匹配的保护责任。规定中还有一项尤为值得关注，是叫停面向不满16周岁群体的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算法对青少年的捕获不再只停留于游戏，早期的防沉迷技术主要用于对抗声光刺激与游戏通关，如今的技术开始利用生成式大模型为情感发育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量身定制无休止的迎合与倾听。短视频争夺注意力，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绪和关系领域，这种被商业代码包装出来的虚拟亲密极具粘性，极易诱发青少年的情感依赖，侵蚀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交往。好规则必须守住边界，要求平台精准识别未成年人，目标是筑牢安全屏障，任何机构都不能以此为由超范围采集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身份验证必须做到及时核验且不留存敏感数据。与防沉迷并行的是保护模式下的内容升级，以往的青少年模式经常沦为低幼内容的陈列室，十几岁的少年点进去只能看幼儿启蒙动画，这种敷衍了事的供给只会倒逼孩子寻找破防漏洞。优质的未成年人内容池需要提供硬核的科学探索与生动的现实技能，用真正的智力营养留住孩子的心。算计被规则挡住，家庭才能找回从容的节奏，硬约束管得住权限，管不住现实中无处安放的心灵。因此，家庭也要把更多精力放回陪伴、沟通和现实生活中。期待新规荡涤网络空间的投机算计，为健康成长留下清朗空间。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吗？
3: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 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瓷岩穴、康阳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如果说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要敬热爱每一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我敬你脚踏实地还手指星辰，我敬你每一日俯身在生活的土地上耕耘，挥洒真切的汗水，收获沉淀的果实，还不忘仰望星空。你所热爱的一切，你所拥有的最宝贵的，都能在宇宙中找到答案。在大地上跋涉，也记得对自己温柔。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希望每一个善良又勇敢的普通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如果终其一生我们只能做一个普通人，那么就请满怀热爱的普普通通，热气腾腾的去生活吧。我们一起来透过一个迷茫的年轻人和作家连月之间的书信对话，来共品普通人的小幸福吧。
9: 连月老师您好，最近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考上编制了，在毕业前拿到了铁饭碗，我很开心也很羡慕，然后我又觉得自己很差劲，考研考公全都失败了，因家境一般要养活自己就去工作了，在普通的公司从事普通的岗位。现在毕业10年，我的大学室友凭一己之力拉全家脱贫，前几年还在深圳买了2套房子， 而我和我老公智商、情商、能力、运气都很一般，靠着省吃俭用才在小县城买了两套房子，和我同学比起来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我发现我家小孩是亲生的，和我一样普通，并没有其他家长晒出来的有某一方面的天赋特长。连月老师，您的读者群里面有资产过亿的创一代，也有埋头拉车的励志楷模，还有我这样资质平庸的普通人，真是惭愧啊，我实在是太普通了。祝您和您的团队工作顺利，健康幸福，一棵不怎么样的柚子树。
10: 一棵不怎么样的柚子树，很多人瞧不上普通公司的普通岗位，这是职业规划中最误人的。年轻人开始找第一份工作，如果带着我非要到不普通的公司做个不普通的岗位，那就意味着失业。绝大多数公司是普通公司，这个社会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而更绝大多数岗位是普通岗位。公司的特殊岗位只有一个，就是老板。很多人要找一个不可替代的工作，这也是错的。什么人都是可以替代的，老板做不好，市场也会把他淘汰掉。一个人在一个普通岗位上，工作内容甚至只是端茶递水、跑腿打杂，以为就没学问了？学问大得很。这些看起来人人会做的工作，做得好、做得稳，才难替代。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最不喜欢的员工就是那些本职工作永远粗糙，却老认为自己能够做大事儿，他们的职位才是最不安全的。能用一份普通工作养家，这是值得自豪的成就。瞧不上普通工作，一般就连带着瞧不上普通人，这种分别心、攀比心一起，再无安宁。见比自己好的人，羡慕是轻的，再重一点就是嫉妒、仇恨。见比自己差的人，滥施同情是轻的，再重一点就是傲慢自大。往哪个方向摇摆，你都错了，你也不会对自己好，因为你嫌自己普通，你也看不惯普通的家人，总以为他们应该更有出息。心错了，生活就会错。你有一亿，反应是一样的，与十亿的人比是嫉妒仇恨，与千万的人比是傲慢自大。你考上了铁饭碗，与升迁快、受重用的人比是嫉妒仇恨，与考不上的人比是傲慢自大。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最重要是把心放好了。再普通的人，对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来说，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他们负责，让他们看见你就笑，想到你就觉得踏实，这就是幸福，这才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你怎么会做不到？可能你做到了，却不知道它的美。心好，尽力，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大富大贵，除了个人努力，还要看天意。没有，你也是幸福的。祝开心，连月。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敬热爱，我敬你眼中有星星，心中有梦想，一直挂着赤子般的笑容。曾经呢，有一个新闻说，在河南周口二郎庙小学的一位同学叫做张笑笑，他在学校吃午餐的时候特意把里面的虾都挑了出来。那当记者问他说为什么不吃虾的时候，他说我想带回家给生病的妈妈吃，说完呢还不好意思的一笑。而小小的年纪，这一份孝心让人感动。小姑娘人如其名，她的笑容呢可能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我们总说父母之爱，总在谈父母为孩子的付出，但其实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父母，父母也从孩子那里收获了许多。我们总以为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可是在爱你这一件事上，他比谁都懂。正是因为这份懂得，他们健康成长，努力学习，遇到好吃的第一个就想分享给爸爸妈妈。孩子，看你这么懂事，我既欣慰又心疼，欣慰你的懂事，也心疼你的懂事。如果可以，我希望你永远是那个眼里有星星，心中有梦想，常怀赤子之心的小孩。我希望你怀揣着热爱慢慢长大。
2: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

0: 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青年演员张子琳朗读的《愿你慢慢长大》，选自于30多位作家联合出版的慢养育的散文集《成长，请带上这封信》。这本文集呢，汇聚了众多为人父母者的心声，他们用文字传递的不仅是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更有一份深沉的尊重和理解，而每一封信都是一次心灵的对话，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和深深的敬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为了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上都跟他交往。这位呢门徒也多，并且啊他的徒弟当中啊有鉴定能力的还特别多，在琉璃厂呢开古玩铺的也多。清末民初以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啊有十多家都是他的徒弟开的。那么在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兆所著的《百年琉璃厂》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诸多有关于赵佩斋的故事，颇为有趣。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董商家赵佩斋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做一分俩的如古斋大观斋人才辈出，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的讲述。
1: 博古斋是道光举人祝羲之创办的琉璃厂最古老的古玩铺，孙于臣是祝羲之的徒弟，光绪初年也就是1875年左右他接任了博古斋的掌柜。光绪五年，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从衡水老家来京，借住在博古斋，准备应顺天府的乡试，想中个举人改换门庭。过去大铺户都有客房，除接待来往的客户外，掌柜的朋友亲戚在柜上住闲也是常见的。博古斋不是孙于臣的买卖，时间一长就有了闲言碎语。孙秋帆有志气，毅然离开，竟然放弃了乡试举业，进了清密阁南纸店学徒，弃学从商，后来自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在金石文玩上成就了一番事业。孙于臣心里当然不痛快了，就有了辞贵自开买卖不受他人制的想法。光绪八年，一切准备停当，他去拜见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翁同龢，他们在文玩上是熟人。孙把另立门户的想法说了，请翁夫子给命名，并赐墨宝题匾。翁爽快答应了，欣然命笔，提了如古斋三个大字，真是笔力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臣请出赵佩斋做如古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孙赵合作经营如古斋15年，以鉴定经营字画法帖为主，瓷器铜器古玉杂项也兼营。博古斋的不少买卖让孙于臣给带到了如古斋来了，生意做得很好，当然发财了。孙的派头也大了，具体事儿大多推给赵佩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还有点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这就埋下了二人分裂的种子。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孙于臣衣锦还乡，回衡水老家祭祖歇息，柜上一切都交给了赵佩斋料理。一副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王时敏的山水画轴，因装裱陈旧需要重新接裱。俗话说了，三分画七分裱，画只有裱好了才能抬色值钱。这幅画那时能卖100多两银子，若是裱好了能值200两。如古斋的画一直是由孙于臣开裱画铺的本家侄子孙二装裱，不想他这幅画裱得不尽心，挂在墙上画轴往上翘。赵佩斋以长辈的身份说，这幅画你小子怎么裱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孙二随口就顶上了，赵佩斋的活也上来了，让他重裱。孙二又甩出一句，你横什么，谁不知道谁呀，你不就是靠我叔吃饭的吗。这话可太伤人了，赵佩斋拍桌子把他给骂出去了。这是以小犯上，在那时候是大事儿，要跪下赔不是。赵佩斋等着孙于臣回来说句公道客气话，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哪儿知道孙于臣从衡水回来，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孙于臣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 如果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

0: 这是卸磨杀驴呀、啊！走，离开如古寨，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晨。”赵佩斋走了，孙于晨又看中了客童出身，看字画还有些眼力，文化界朋友多的白五楼，让他改行做古玩生意，接替赵佩斋。如古斋的主要成就是门徒众多，培养了一批人才。老古玩行有句评语叫三十徒众力，个个有名声。在孙于晨赵佩斋合作时期，如古斋的门徒有刘克昌、程秋浦、朱朴全、萧虎臣、周杰臣、杨伯恒、郭梅婷、张志平。他们出师帮师以后，在民国先后开了古玩铺信古斋、博运斋、至宝斋、建古斋、正古精舍，还有徒弟的徒弟开的什么建光阁。真可以说如古斋的门人开的古玩铺子占了琉璃厂半条街，这还不包括白五楼的弟子柳春农、姚俊、刘竹波、韩启卓、萧福存、梁孟谦等人，他们在同行中鉴定字画较有名气。其中萧福存幼年拜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为师，读经习书，后来张大千又收他为徒，他书画俱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另外民国以来琉璃厂鉴定字画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万小竹、萧虎臣、张志平，后二位是孙于晨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作、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的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有不明白的师傅和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就多了，反之就困难一些，但再难也难不住有心人。旧书古玩行业的人大多拜过师，有门派隶属，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苦学品悟出来的。如古斋有一个长处，就是经营有方，来往的好货多。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技术中提到如古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是乾隆时的宫廷观赏物，价意甚廉，因循施之，此二十余年所见墨玉无出其右者。多年后还有不能忘情之感，海王村游记中还记有如古斋收藏有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宋元卷画像。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

0: 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岳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斋还有一大幅仿董源的山水画，仿的比真的还好，落款贾赛真的名声。他们鉴定经营最珍贵、最著名又有文字记载的是唐李生元安卧雪图，立轴长142厘米，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元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古斋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如古斋是经营了60多年的古玩店，1942年歇业，其门匾是翁同和所题，被评为琉璃厂八大名匾之一，已迷失60多年不见了。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新开了一个如古斋，挂的匾属翁同和的款儿。问店员此匾的来历，语言不详，是名匾再制复现还是仿作，那就不知道了。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
1: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顾和支持者，内务府总管文所出资9000两银子，让他在琉璃厂开大官斋古玩铺。虽不是自东自长，但按老规矩，利润是东六西四，或者五五开。不是东家的掌柜的，有人立股，一般是两股，即总利润的1/10。若是几个人合着开，那就一人一股了。经过一年的筹备，光绪25年，大官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张了。赵佩斋有点时运不济，买卖开张不到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了，德国兵占据了琉璃厂，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大少爷，您出9000两银子开的买卖都让洋兵抢光了，我可对不起您呢。文所道大度：我家在东四牌楼的大吉祥古玩铺和城里的24家当铺，家家都被抢光了，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谁让咱们赶上这年月了呢？我再给你300两银子安家去吧。赵佩斋心里确实感动了，这300两银子本来他可以拿回家置几亩地，过个安生的

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东家，更争不了这口气，就窝回去了。那不叫个人呢，有这300两就拿他做本钱，重新打鼓令开张，从头干起，不怕吃苦，想办法给东家把钱挣回来，这才不枉自己姓赵的在人世间走这么一回。他把年岁不大，在鉴定古画上有眼力的万小竹请过来帮忙。他放下掌柜的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个徒弟去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旧货鬼市上淘换东西，严冬酷暑，风雨无阻。他本钱不多，这儿进货便宜，就是要有好眼力，杀里淘金。有万小竹帮着，他的字画上心里更有底了。买了破旧字画，重新装裱再卖，进紫檀红木雕花的木器，整理打蜡以后再出手。买残破的古铜古瓷，找人修理好了再销。他有字后，这些经过收拾规制的东西好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8: 是的，
7: 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9: 大家好，我是小雨。
7: 关于健康的谣言，
8: 我先考你们两个一个吧。
7: 好，
8: 就是这个你们觉得是真是假哈，就不一定都是谣言啊、就是跟生活跟我们的身体相关的，就是人的眼睛会逐渐远视，也就是所谓的老花眼，所以近视眼儿，就是我们那本来是个近视眼，老了眼睛会好、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看他戴眼镜，那他以后可能就得老花的概率就会小，或者他就老了之后他眼睛就好了、
7: 就是互相补足了，
8: 对，
7: 互补了，这个也是谣言。
9: 虽然是谣言，但因为我戴眼镜、我希望
8: 是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我听了很多次，就是人家就说你戴眼镜以后就不会老花眼，就有这一说，但其实不是的哈。就人老了之后，这个眼球的睫状肌调节能力就会下降，导致看近看不清楚，我们就俗称的这种老花眼，这是一种非常必然的生理现象。那近视眼，它确实有可能我们这种老花的症状会晚一些，但是症状明显后，近视眼甚至还需要看远一副眼镜，就再得看近一副眼镜，
7: 就是、
8: 那两个眼镜叠加着来，
7: 你得戴两副眼镜。就是当你看近处的时候，你要戴一个老花镜，
9: 嗯、
7: 啊，当你看远处的时候，你需要戴一个近视镜，就更麻烦了。
8: 对、所以这个，
7: 所以说这是假的啊、就是不要说啊，我为了防止老花眼，我把自己去弄近视了，这个千万不要、啊。
8: 对，
7: 眼睛还是要适当的去进行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护的。
8: 是的，我发现我们越在乎什么啊，就关于什么的这个谣言它就越多。
7: 没错，
8: 然后还有关于再说一个关于眼睛的，就是也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眼睛的关注，就对于小朋友眼睛的关注会特别多哈。就是我们大家

0: 在小的时候会看不清，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妈妈那会儿就跟我说，你不能戴眼镜。
1: 哎，
0: 你不要戴，你一戴上这个眼镜你就摘不了了。
1: 就是你只要不戴，你就不会去再近视了。
0: 对，就是说你坚持不戴眼镜，近视可能就会得到改善。就是你不要那么早的就把眼镜戴上。这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妈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1: 是，
2: 对，
1: 但这个真的是谣言。
0: 嗯、对，这也是谣言。
1: 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近视的时候，你看远处东西你看不清，你看不清之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想使劲的看。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眼睛会更容易疲劳，反而会加剧你的近视。就本来你可能是100度，
0: 嗯、
1: 比如说你经常眯着看或者是使劲看，时间久了，你这个长到300度这个过程会特别快，一周可能会这个可能有点着急了，就是说你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度数。所以说这是一个谣言。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近视了，尽快去这个佩戴近视镜。
0: 对，但是呢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去这个去做矫正视力或者配镜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
1: 没错，
0: 尤其是小朋友，他会有更专业更科学的手段来确定你的度数，你应该戴什么样类型的眼镜。
1: 是的、
2: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这么想其实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怕孩子，
0: 因为你老不戴你可能就适应那个模糊的状态了、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近视眼，我600多度、然后后面其实我也适应了，就是反正就是模糊嘛，对，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近视状况得到改善了。所以想要不近视，想要你的近视度数不发展，就是去配正确的度数的眼镜。
1: 哎，然后除了佩戴正确度数眼镜之外呢，还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控制一下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合适的距离，
0: 是，
1: 然后在过度用眼之后来看一看远处，适当放松一下才会好。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关于眼睛的，再问你们二位哈，
1: 哎，
0: 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个
2: 应该没有什么用。
1: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作用。
0: 哦，来，我们听众也说一说吧。就是大家市面上能见的什么，我们就买，有时候电脑上也会有什么防蓝光屏啊，戴防蓝光眼镜，尤其是小朋友的防蓝光的东西真贵呀、
1: 特别多、
0: 哦、
1: 一个眼镜好几百。
0: 对，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嗯、
0: 大家也来猜一猜哈，看到底有没有用。
1: 哎，这个其实我之前还真用过。就是防蓝光的这个镜子，比如说有时候会剪视频啊，或者工作的时候看电脑会比较多。就我自己的个人直观感受啊，个人直观感受，我觉得戴上之后，我的眼睛看久了还是会累，
2: 更累了
1: 啊，还是会酸，没有说更累，就是还是会这个眼睛不舒服，眼睛会酸，眼睛会干，会涩。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谣言呢？
0: 对，啊，有朋友说没用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有用，但是呢，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有用。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蓝光伤害眼底有一个前提条件，叫什么？叫高强度接触。就这个高强度接触，就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蓝光，包括使用电子屏幕接触到的蓝光，是不会对眼睛造成明显的损害的。
1: 哎，
0: 所谓的高强度是一定是某个特定工种或者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跟生活是无关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用处啊。
1: 所以说就我们说的，比如说看电脑屏幕、看手机屏幕，这些蓝光啊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0: 对，
1: 就是说，就我们说的这个，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0: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有些朋友就配了这个防蓝光眼镜，就开始大肆的玩手机。
1: 哎，只要戴上，眼睛就不会受伤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误区。
0: 是，
1: 就刚刚我说亲身经历，我戴上那眼镜，我看久了，我还是会酸，
0: 就是、
1: 还是会涩。
0: 真的，就好多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过，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我就觉得我眼睛不累了。那真的是你的心理作用啊，他这假的。保护眼睛呢，最重要的是减少近距离和高强度的用眼。如果因为用了防蓝光的产品就开始放肆的玩手机，那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吧？
1: 这个罗卡说的，我一直用防蓝光眼镜，心理作用非常明显，我觉得非常有用啊。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防蓝光眼镜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蓝光对眼睛伤害。但是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蓝光才会极大的伤害眼睛呢？是非常高强度的密切接触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蓝光眼镜多多少少它确实是能够防蓝光的。但是呢它究竟有多少的作用，这个我们需要来谈一谈。
0: 对，
1: 不能说你戴上，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能戴上这个防蓝光眼镜就一直开始玩手机，觉得哎我就没事了，
2: 我有防护了
1: 啊，就会放肆的去进行使用，这个还是一个误区。
0: 对啊，我们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就有一些是我们确实也问过了一些专家，也有一些是我们确实查过了资料，是可以来跟大家解答的哈。
1: 没错
0: 啊，8115说了，我觉得吧。

0: 把这个菠菜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可能是谣言。
1: 嗯，
0: 是不是谣言呢？
1: 这个确实是
0: 谣言。
1: 哎，为什么说这个大家总说这个菠菜跟豆腐不能一起吃呢？因为有时候会说菠菜跟豆腐一起吃会增大这个得结石的概率啊。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它会这个菠菜当中含有这个高草酸，然后豆腐当中有这个钙质的这个物质啊，会形成草酸钙，然后在体内结合成为这个结石。但其实啊，这两种食物是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结石呢？是你的血液和尿液当中这个草酸浓度特别特别高，然后又和很多这个高钙的这个含量相结合，形成草酸钙。就我们吃的那点东西啊，是不足以形成这种结石的。
0: 嗯，
1: 哎，所以说不用担心。就你想，你要菠菜跟豆腐一块吃，吃多少它才能在你的体内形成结石啊，你都能吃中毒了，是吧？
0: 对，
1: 哎，
2: 先没吃出结石，先吃出别的病。
1: 没错，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吧。
0: 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好多，就是人家说是什么跟什么是不可以同时，什么时候什么，就基本上这种大家能看到的都不太对，或者是它是需要达到很大的剂量。就我那天看了哪一个说你得吃一吨，可能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效果，但其实一般大家都吃一个、半个，它真的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让你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哈。小雨还准备了什么吗？或者你知道的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吗？
2: 就刚才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饮食吧，这个我家里边还真有一个我父母贴的一个表，就一个大的一张图
0: 啊，什
2: 么各种食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图。其实真的很多情况就像你说的，它是要达到一种极端的状况下才能形成说这个中毒啊，说形成一些特定有害的，真的
0: 吃一麻袋。
2: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你还听说过一种说法没有？就是说咱们人体是什么酸性碱性，
0: 对对对对，
1: 酸碱体质
2: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谣言。直接跟大家说，就是科学上没有这种说人体是酸性跟碱性这么一种说法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其实我们人体的就是自身它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一些什么说偏酸性的食物和碱性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就像你说一定得达到什么样的极端环境才能形成，那太难了。
1: 没错，
2: 嗯，
1: 哎，所以说刚刚说的也是一个这个酸碱体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谣言吧。
2: 这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商家为了一些说法来炒出这种概念，
0: 他就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所以，你看，这市面上很多五花八门的谣言，都是为了让他的这个产品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啊，让大家更信这个。就包括我们说什么白云豆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了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什么补剂、什么美白丸什么的，
1: 酵素啊，
0: 大家都不要信啊，都。不要信，真的是，就你这个钱花了白花。
1: 它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吧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喝什么减肥药，你就踏踏实实去运动，少吃多运动，比什么都强。就像刚有位朋友说的，我这每天夜里吃零食，成功长两斤，马无夜草不肥。所以你要是想减肥啊，或者想怎么样的啊，或者就跟吃上啊，确实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要信那些保健类的产品。
1: 嗯，
0: 就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哈，就是什么柿子和海鲜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就是也是归根到底，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类话题里面，
1: 就是你别过量，
0: 对，
1: 就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就吃了一个小海鲜，然后你马上又吃了一口柿子，你说它会有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吗？一定是不会的。
0: 对，
1: 对吧？除非你说我吃了一筐柿子，又吃了一大锅海鲜啊，那可能就会身体，就你就单论这俩东西，你吃那么多，多多少也会拉肚子。
0: 是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它确实是不能一起的，就是也不是谣言，就是这阿司匹林和喝酒，就是你吃了消炎药，
2: 对，
1: 和酒类，
0: 这确实是不行的。
1: 对，而且这个是有很大的后果
2: 的。药物的阿司匹林它已经提纯了，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纯了，然后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
1: 是
2: 肯定。
0: 对，就是它确实是会对你的胃黏膜呀、肝脏啊什么都是
1: 造成
0: 损害的，就是严重的可能会有胃出血啊，什么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都是有的。而且刚有一位朋友看在直播间里面说是饮酒不好，这是个谣言。不，这不是谣言，饮酒确实不好，但是呢，就是你少量的啊，可以啊，朋友们聚会，
1: 适当的，
0: 但一定不要多喝。
1: 没错，
0: 一两小杯还是可以的。
1: 而且，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完酒千万别开车。
0: 是的，
1: 对，遵守交通规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0: 是的。
1: 就说到喝酒啊，还有一个谣言就是说，有的时候说这个我睡眠不太好，说睡眠不太好，我睡前小酌几杯能够让我睡得更好，啊，这个你们觉得是不是谣言呢？
0: 一定是谣言，因为我喝完更兴奋。
1: 对，就是这样的，就这其实是谣言，就是说这都是那些想喝酒酒蒙子啊，就是馋酒虫编出来的。说我睡前就小酌一杯，我睡得更好，这个其实是谣言。为什么呢？就是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就酒类它富含酒精，你喝进去之后，它多多少少会刺激你，就会让你更兴奋，心跳也会更快，然后这个脑子也会更兴奋。就刚我们说的，什么时候能让你立马就睡呢？你喝特别多，就真的喝懵了啊！你倒头就再站都站不住了，那可以，但是
0: 喝到不省人事，
1: 对，那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伤害，比如说你的胃也会难受啊，你会想吐等等等等，反而会让你休息不好。就所以说别骗自己。
0: 对，
1: 啊，
0: 我再问一条关于食物的吧，就是我们就再不说食物的了哈，就这条食物的还想考考你们两个，是真是假？就是这个，我便秘的时候吃香蕉到底有没有用？就是大部分人都说吃香蕉的时候，它确实是能缓解这个问题的。
1: 是吗？
0: 是吗？
2: 我认为有用。
0: 你认为有用？
2: 认为有用。
0: 小娇呢？
1: 我也觉得多多少少是有点用，心理作用吧。因为你看香蕉的这个本身的质地啊，它是这种很这个软糯的啊，然后比较就是这个，因为你捣碎之后嘛，它的汁液也是这种滑滑的感觉，感觉上是会有这种通便的效果的。
0: 对，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我们便秘吃香蕉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做的，喝那么多牛奶，你不想上厕所吗？
1: 对，就是你，比如你躺在那
0: 一会儿一趟，不是更不容易助眠了？
1: 你做这期节目呢，是为了让大家辟一些谣啊，别说我为了怎么怎么样而去避免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或者避免少吃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啊。但其实刚刚说，比如说睡前喝一杯这个热牛奶啊，刚说了，就温热的东西它是有助于你的身心放松的，更好睡觉，而且还能补钙啊，这还能对你的身体好，其实是没什么坏处。但是你别说，就我就为了怎么怎么，为了让自己睡好，顿喝特别多牛奶，其实这个是没必要的。
2: 极端的肯定是不行。
1: 是，
0: 对，
1: 就还是那句话啊，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这个不好的东西，
0: 是
1: 吧？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肯定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哈，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群，然后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在里面发一些我们都知道那是谣言的，但是大家都在转发。如果无伤大雅的话，我们就看过就算了。
1: 是，
0: 但如果真的是伤害到了身体或者是一些方法的话，我知道跟父母的沟通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
1: 没错，
0: 但我们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用父母能接受的那种。不转不是什么啊的方法告诉他们这确实是假的。
1: 是的，
0: 同时大家也要提升自己的认知。
1: 没错，
0: 你要知道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谣言，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为了他卖更多的东西。
1: 对，以讹传讹。
0: 对啊，
1: 就传出来的。
0: 是怎么分辨谣言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有一些话说的过于绝对而且非常的危言耸听，那一定不是真的。
1: 没错，
0: 对吧？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方式。
1: 是的，所以说杜绝谣言，从每个人做起。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0: 是的，那今天就这样啦，拜
1: 拜。
2: 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7年，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推出的现场专辑《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创下了多项纪录。这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70万张，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最畅销的现场专辑。同时，伍佰凭借这张现场专辑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也是金曲奖史上首次有歌手以现场专辑入围。这张《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收录了伍佰和 China Blue 于1996年9月在《夏夜晚风演唱会》上演唱的15首歌曲，演出集浪漫、激情、都市节奏、乡愁抒情于一体，是极度纯粹的摇滚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第1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待，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彼时的伍佰28岁，推出了三张专辑，内心攒着一股在宝岛将蓝调摇滚发扬光大的锐气。他和 China Blue 打破了传统艺人和唱片的宣传模式，通过在新起的都市 pub 里举办巡回 live 演出，获得了 King of Live 的称号。那时候许多年轻人看的第一个摇滚现场就是伍佰。中国台湾现场专辑的开端也是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1995年5月19日，他们在 pub Live A Go Go 举办的演出被录制成为了现场专辑伍佰的 Live。这张专辑也是唯一一张入选中国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现场专辑。
5: 为你演唱《浪人情歌》。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1996年，伍佰和 China Blue 已经推出了《浪人情歌》和《爱情的尽头》两张经典专辑，因此《夏夜晚风》演唱会是他们第一次大型场馆的巡演，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观众，丝毫没有影响这支乐队的默契。现场表演的一大乐趣就是能够听到歌曲不同的编曲版本，有许多在专辑版中以电吉他作为主要驱动的曲子，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的精选实录变成了不插电的版本，与原先的直白暴力相比，增添了更多细腻的情感，正如夏夜里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的各种复杂情绪。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一首《牵挂》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浪人情歌》当中，原曲是由伍佰弹奏的那一段经典的电吉他间奏，是日思夜想之后再也抑制不住的情感宣泄。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当中，这一段间奏换成了由大猫弹奏的 keyboard， 属于那个年代的流行音色，将人一下子带入到都市霓虹灯的包围圈中。主人公对于心上人的牵挂不再外放，而是伴随着克制、退缩以及遥遥相望的坚守。

0: 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的《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作为华语顶尖的创作人，伍佰曾经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而无论歌手的特性，将这首歌曲会带

到怎样的方向，只要经由伍佰的嘴一唱，它就会自动变成伍佰的歌。在夏夜晚风演唱会精选实录上翻唱的《痛哭的人》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原曲是1995年伍佰写给周华健的版本，在周华健清亮宽广的声线以及层层叠叠的吉他和合成器的编曲铺垫下，具有一种都市的迷离感。而伍佰演绎的版本褪去了原曲所有华丽的装饰，开场只用大猫演奏的一段经典音色的键盘 riff 直取人心。伍佰独特的咬字更是将歌曲的舞台从繁华的都市中心转移到了偏远市郊的小酒馆，在那里因为许多不得不的原因而选择的分开，那才是普通人生活的底色。

纯正蓝调曲风的《少年耶安了》是伍佰为另一部新浪潮的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如果说写出《浪人情歌》和《爱你一万年》这些大热流行曲的伍佰只是一种伪装，那么这首情歌就是伍佰最为本真与本能的创作。极佳的乐队默契，充满虚无感的歌词，以及从4分18秒开始，伍佰犹如水银泻地般的电吉他独奏，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内心蓝调之魂的最佳体现。

0: 生，单曲循环。
1: 如果说《少年夜安了》展现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最为本质的样貌，那么《挪威的森林》则充分诠释了伍佰所说的：“我用他们的舞步跳我自己的灵魂。”诗一般的歌词，不同于一般流行曲的结构，精心编排的乐器段落，都在提醒我们，这并非一首简简单单的流行歌，而伍佰通过强大的旋律创作能力，将这些当时的华语流行歌里并不常见的美学，潜移默化地植入到了一代人的聆听体验之中。至今，伍佰和 China Blue 依然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期待在之后的现场音乐当中，会有更多的乐迷能够现场领略到这支传奇乐队和这位传奇音乐人的魅力。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张入围金曲奖的现场专辑。

0: 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
2: 有一年夏天，一群音乐人齐聚在北京，他们相约用翻唱的方式纪念一位逝世的音乐天才 Kurt Cobain。 这个英年早逝的天才和他的乐队曾经陪伴我们度过许多躁动和伤感的夜晚。在这群群英荟萃的音乐会上，一个初出茅庐不久的少年背着一把吉他演唱了一位他非常尊重的音乐大师王洛宾的作品。这个少年是许巍，那首歌曲是《永隔一江水》。

听之后，所有人都记住了这首曾经流传半个世纪之久的旷世经典。因为许巍一把吉他，一首歌，唱出了我们生活中的孤独、沮丧、失败、无奈和期待。人们慢慢从这首歌词中看到了生活和希望相违背的一江水，它阻断了一切渴望与希冀。在许巍还没有翻唱《永隔一江水》之前，这首经典之作从诞生到流传可谓是一波三折。那是人们还在墨守成规的1959年，苏联电影《渴》在旧规则的束缚下上映，王洛宾根据电影的插曲《两道河岸》创作出了《永隔一江水》的雏形。但是在50年代末，人们都惶恐不安着，爱情歌曲成为禁区，还没有等到作品发表，王洛宾就被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监狱。直到80年代解禁，他才沉冤昭雪，恢复了清白之身。他开始对这首歌曲重新加工，把自己对颠沛流离的尘世困顿、艰难曲折的悲惨一生浓缩在其中，一点一点的改进和添加。等到真正的发表出来，时间已经来到了90年代。他把词和谱发表于歌本《纯情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这是他留在世间的一大瑰宝。王洛宾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歌先是沉寂了5年之久，在许巍翻唱大火之后才被广为人知。歌词朴实无华，现实的丑陋就像一江水，阻断了一切世俗己见和美好向往。从许巍、朴树、周云鹏到韩红，还有数不清的芸芸众生，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歌声演绎心中对爱情、对理想的无奈，更多的人从中看到了生活总是和希望相违背。

在《咏歌一江水》受到众多音乐人追捧的背后，还有一个令人惋惜和遗憾的故事。大概是文化刚解禁的80年代，王洛宾已经解除了红色警戒很久，成为了一位受人敬仰的民族音乐家。他早年艰难曲折的命运，爱情生活艰辛磨难，如今即使到了知命之年，依然坚持民歌创作和传播的事迹被刊登在报纸之上。三毛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王洛宾的报道，他被这个悲凉的故事感动了，想起自己感同身受的悲惨命运，他决心去见一下命运相似的人。1990年的春天，三毛不远万里从中国台湾奔赴新疆，找到了年近七旬的王洛宾。一位是久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一位是才气十足的年轻女作家，两人一见如故。三毛把自己作词的《橄榄树》唱给他听，王洛宾带着三毛在大西北游玩，领略异域的风情，还将自己每首歌的创作故事讲给他听。三毛回到了台湾，却把心留在了新疆。他开始频繁地给王洛宾写信，在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短短3个月，三毛就写了15封信。在信中，三毛将热情和率真表露无遗，王洛宾清楚两人之间的暧昧，但是这份晚来的爱情却让他望而却步。那年王洛宾77岁，三毛43岁，横跨在他们面前的是30岁的岁月鸿沟。他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雨伞早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来使用，我就像是萧伯纳那把破旧的雨伞。后来他的回信更加迟缓，三毛责怪，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终于三毛不再满足这样的书信交流，他带着对爱情的希冀再次前往了新疆，可是结果却大失所望。在年龄的鸿沟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各自不同的世界，当两个小世界相遇之时，要么融合，要么破碎。在三毛再次回到中国台湾之后的第121天，王洛宾收到了来自于三毛的绝笔书。饱受疾病、工作、爱情多重折磨的三毛，在1991年的春天来临之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毛的自杀让王洛宾痛不欲生，生活背景赋予的理性让他痛失了追求的勇气，他终日借酒麻痹自己。他为三毛写下了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两人触手可及的爱情却被一江水无情的阻隔，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满目疮痍的现实，同时也在期待着墙外的生活希望，可是在生活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白白地等待，生活还得继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单曲循环《一江水》。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平安宜昌建设、生态环保等工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推动思维投资产业城市机制升级，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三峡水运新通道迎来新进展，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宜昌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站今日启幕。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2500多名宜昌健儿将征战103个大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消费纠纷频发，行业规则与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郑钦文成为中网女单首位本土冠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宜昌要闻。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10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请听记者报道。
8: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法治支撑、科技赋能，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强化综合治理，强化法治思维，强化基层基础，积极探索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的路径和方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宜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认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强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等战略机遇，做好生态加经济文章，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要积极担当作为，进一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上下功夫，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

0: 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持续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尤其要把抓好溶洞天坑污染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好用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健全生态环境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从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从被动处置型向主动预警型转变。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同志要靠前调度一线指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举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兵，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请听记者报道。
0: 黄建雄指出，省委12届12次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做出了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部署，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准确把握宜昌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定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不断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黄建雄强调，要推动思维升级，破除路径依赖，变点状思维为系统思维，提升抓工作的体系化、系统化水平，树立长远眼光，坚持站在后天看明天，洞察发展趋势，提升鉴别能力，确保决策更加科学，部署更加前瞻，行动更加主动，深入研究问题，肯动脑，愿琢磨，善钻研，多吃思维上的苦，切实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对策提实，积极担当作为，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责任不推诿，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创造性抓落实。要推动投资升级，围绕推动产业集中连片发展，拓展发展空间，抓实项目建设，打造产业集群。要推动产业升级，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防范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深入实施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城市升级，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一体谋划推进枢纽港区、产业园区、商业街区、生活小区和公园景区建设，不断聚人聚船聚货，大力发展邮轮游艇经济，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比较优势。要推动机制升级，更好统筹发展和保护、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深化机制创新，强化数质赋能，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市领导刘传刚、彭海军、李小军、曹宏伟分别结合自身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参加集体学习。
1: 10月10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杆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三峡集团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王潇表示，项目团队将强化全过程安全质量管控，高标准推进围堰建设，为后续船闸主体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葛洲坝航运扩能完工以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总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6亿吨。工程建设期间，

0: 葛洲坝一号、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10月12号到14号，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站专场活动将在三峡大学中心体育场举行。此次活动面向省内外高校毕业生，把政策、岗位、服务一次性搬进校园。现场将解读宜昌人才双十条政策、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174家事业单位、6家中省在宜单位、6家市属国企、超400家民营企业累计提供岗位1.5万余个，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算力及大数据、文化旅游等产业方向。求职者可与企事业单位 HR 面对面交流，现场投简历，还能一键注册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同步享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等服务。针对市外高校学子，活动开通扫码预约通道，入场更便捷。首次来宜求职可通过宜彩码申请青年人才驿站，符合条件的可享受每年累计最长30天免费住宿。10月10号晚，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当晚，宜昌代表团亮相，全场掌声雷动。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2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过30000人。多年来，宜昌体育事业发展强劲，体教深度融合，构建武友育人体系，培育出赵云磊、汪周宇、孙家俊等一批奥运冠军及世界冠军。此次2500多名宜昌健儿将角逐103个大项比赛，奋勇拼搏，逐梦争先，展现宜昌力量。 十月十号，宜昌宗宝区 C 六跨境购智慧展销柜在荆州吴越广场亮相，这是 C 六跨境购首次走出宜昌布局跨境保税展示终端，为宜荆两地商贸协同、跨境消费一体化打开全新空间。本次投用的智慧展销柜位于荆州吴越广场一楼，采用线下样品展示、线上一键下单、保税仓储直发的模式，消费者现场直观体验全球优选商品，线上下单后由宜昌宗宝区统一发货，次日即可送达，全程纳入海关监管。同时，依托综合保税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消费者可以享受关税全免、消费税、增值税七折的优惠，整体的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20%到50%。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很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呢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还要防囤票和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请听记者报道。
7: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

0: 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一到九月，全国城镇新增的就业1052万人，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截至10月11日，今年的亿新欧进出口集装箱量已经突破了20万标箱，亿新欧、中欧班列已开通27条稳定运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了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的新黄港口岸将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一千赛的冠军。10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继2025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夺冠以后成功卫冕。
7: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7: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8: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

0: 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中尉，斥资9600万美元在小石头城创办联邦快递。第一次试运行就动用了6架飞机，正式持续营运动用了14架达索尔特鹰式飞机。中西快递是不同土壤生长出的果实。弗雷德里克 W 史密斯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计算机时代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阿特拉斯之女麦亚的儿子，是奥林匹斯12主神之一。他身着长衣和披衫，手持盘蛇的短杖，穿着有翅膀的凉鞋，行走如飞，是诸神传送信息的信使。据说他还是商贾和贸易之神，他的雕像往往是手里拎着钱口袋。可以说他是希腊神话里唯一合法的，任何神也颠覆不了的快递。在中国神话中，似乎还没有像赫尔墨斯这样的信使。也许在中国人眼里，神什么都知道，是不需要像人类这样传递信息的，即使需要的话，也绝对不会像赫尔墨斯那样穿双带有翅膀的鞋子，那是对神的亵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出18000里，既没有西方天使的翅膀，也没有赫尔墨斯那样的鞋子。由此看来，西方的神与东方的神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说他们的神是有条件的，赫尔墨斯只有穿上那双鞋才是神，中国的神是无条件的，是真正的神。聂腾飞创办圣童时，不要说飞机汽车，连摩托车和手机都没有。1993年周百根到杭州看望聂腾飞，聂腾飞推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四轻车，车的前筐有几封带送的信件和2个包裹。聂腾飞歉意地说，你在这里玩一下，我去送一下快件，等我送完陪你吃饭。据周百根回忆，那时的圣童设在一间不大的出租屋里，房间里除桌椅之外还有一个沙发。聂腾飞就住在公司，日子特别清苦。韵达创业初期没有车，仅有一部移动电话，为聂腾云所用。张家港发生扣件事件，周百根要连夜赶去，为便于他跟总部联系，聂腾云把手机借给了他。圆通创业时全部家当是2辆自行车和2部电话。这既是文化的差异，也是经济的差异。在西方，能做快递的人往往要财大气粗，要像弗雷德里克 W 史密斯那样买得起飞机，还不是几架，要几十架。在中国，做快递的是那些穷得只剩下使不完的力气和过上好日子梦想的农民，以及像陈德军和郁卫娇那样债台高筑，寄希望于做快递赚钱还债的人。在中国，像弗雷德里克 W 史密斯那样拥有名校文凭、飞行员执照，以及跟别人合资2年就能赚25万美元的人，会做快递吗？答案只有一个，不会。在中国，只有像聂腾飞、陈德军、郁卫娇和赖梅松这样的农民才会做快递，或者说只有这些付得起常人付不起的辛苦的农民才能吃这只螃蟹。当中通开业鞭炮的硝烟刚刚散去，第一票快件翩然而至，那是一票信件。也许有人想寄快件，发现正巧家门口开了家快递公司，就把件送了过来。董事长赖梅松亲手接过这票件和15元快递费，那一刻他面带微笑，内心

0: 却是既欣慰又失落。欣慰的是刚开张就有生意，对生意人来说这是好兆头，失落的是从大生意到小生意，从大钱到小钱，这难免会有些许心理落差。对杭州丽水路木材交易市场的老板们来说， 有谁会做15元钱一票的生意？这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吗？对他们来说，15块钱掉在地上，要不要弯腰去捡，恐怕还要去想一下。做木材生意哪单不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哪一笔不赚万八千、三五万、十几万，甚至于几十万？正因如此， 赖梅松才从木材市场到快递走了2-3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歌舞乡出产的山货有天尊贡牙和雪水云绿等名贵绿茶，前者过去是历朝宫廷贡品，后者是许多茶客的挚爱。除茶之外，歌舞乡还产山核桃、毛竹和木材。 赖梅松十几岁时就靠包山伐木，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英国诗人库珀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如今，世界上每周有100万人口离开上帝创造，迁入人类创造。城市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上帝的产业日益萎缩。
1: 留守在乡村的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没能力外出打工的女人。时代变了，上帝创造也需要扶持了。在歌舞乡农民的眼里，人类发明的金钱是嫌贫爱富的，他们像鱼儿似的围绕杭州、上海等城市，无论如何也不肯游向歌舞乡这样贫穷落后的山沟沟。 既然钱不肯游进来，农民就得像渔民那样织网驾船出海了。改革开放了，户口、组织关系、档案已不成为牵绊，不能把他们困在乡下。只要付得起辛苦，就可以去杭州、去上海、去北京、去想去的其他地方。1992年， 杭州丽水路木材交易市场仅有区区20家经营户，村主任带领着赖梅松等16个村民浩浩荡荡地杀过去。对农民来说，进城后的最好选择就是像赖梅松这样做生意。不过，生意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一要资本，二要有经商的头脑，三 要有经商经验，四要有人脉。陈德军、郁卫娇不具备这些条件，可是他们有木匠手艺，有号召力，可以拉起一支装修队伍在城市闯荡。聂腾飞连木匠手艺也没有，只能打工。有的农民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只好去摆地摊做点小本生意。 要是连小本生意也做不起，那只有像骆驼祥子似的去蹬三轮车，或者跑跑腿什么的。歌舞乡的农民，桐庐县的农民，浙江省的农民，天南海北的农民，离开上帝创造的乡村，涌进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立足，用自己的网去捕那些鱼。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峭壁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对歌舞乡的农民，对桐庐的农民，对中国的8亿农民来说，也没有平坦的大道好走，要不畏艰险地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爬。在攀爬的进程中，有人掉下去， 有人胆怯了，或者爬不动了，只好回到乡村种地。有的人执着地爬下去，也没有爬到光辉的顶点。
0: 不畏艰险者不一定能爬到光辉的顶点，但爬到光辉顶点的人注定是不畏艰险者。海里的冰山有七分之六在水下，水上的部分仅有七分之一，能站在光辉顶点的人恐怕只有千万分之几。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去杭州木材市场的村民一个接一个的走了， 有的是坚持不住，有的是做不下去，有的是被其他光辉的顶点的诱惑吸引去了。这些人大多回到桐庐县，回到歌舞乡，回到了上帝创造的家园。赖梅松没走，留了下来，继续在木材生意的陡峭山路攀登下去。那些年来，赖梅松在家乡天井岭村的乡亲眼里 是歌舞乡同学老师和朋友眼里绝对称得上成功人士，是走在他们时代前边的人，是他们想要成为而成为不了的人，甚至是他们绝望之下想把希望留给儿女，让他们能成为的人。聂腾飞深更半夜拎着蛇皮袋上了火车，咣当咣当的赶往上海送件时， 有座就坐着，没座就站着，有时站着抱着快件就睡着了，有时钻到座位下边酣然睡去。而这时赖梅松已腰缠万贯，衣食无虑。 1994年， 现任申通董事长、木匠出身的陈德军搞装修赔了钱，想做服装生意赚钱还债，结果 钱没赚到，又赔了本，被数万元的重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跟着妹妹的男友聂腾飞做快递。早晨5点钟，他就爬起来赶到朦胧的上海站的月台接见，然后分拣，骑着自行车一家家的送。这时赖梅松在木材市场喝着雪水云绿，悠然地弹着生意，一单下来就赚成千上万。 2000年，玉卫交屡战屡败，井冈山一役折戟沉沙，欠下200多万元的巨债，走投无路，只能领着17人投身于快递。那时，赖梅松已在杭州木材市场拥有几百平方米场地和十几号员工，年收入近百万。陈德军、玉卫交、 聂腾云在快递的羊肠小道艰难困苦跋涉时，赖梅松一路凯歌，地盘越来越大，场地由280平方米扩张到6000多平方米，赚的钱像歌舞戏的水。赖梅松在杭州置房、结婚、把家安在省城。没想到这几年，快递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 21世纪初的楼盘一样突然就火了起来，人人都想着快递，谈着快递，琢磨着快递，不时有种地的、采茶的、砍毛竹的、采箬叶的、当木匠的、搞装修的农民丢下手里的活计和家事，像当年的吴琼花投奔红军似的，顺着那像蚯蚓似的弯弯山道走出去，加入快递队伍，然后去杭州、宁波、 无锡、南京、广州等地做加盟商和承包商，自己给自己打工，自己做老板。消息像喜报似的频传，谁谁谁赚到钱了，谁谁谁买了车，谁谁谁买了房，谁谁谁要回家乡盖别墅了。接着，一波又一波的农民出发了。快递像一团火， 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让歌舞乡、让中山乡变了样，一片片别墅拔地而起，
1: 世界各种豪车停在了门口，快递点燃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令他们热血沸腾。赖梅松成功时，杭州丽水路的木材市场成为歌舞乡驻航办，亲戚、同学、朋友到了杭州都往他那儿跑，有找他帮忙的，有找他借钱的，他是来者不拒。 在杭州做生意或打工的，没事跑过去喝喝茶、聊聊天、吹吹牛、打打牌，他也陪着。来的人越来越多的聊起申通，天天和聂师傅似。他们说起詹继胜、陈德军来，就像法拉利跑车，眨眼功夫就窜到每小时300多公里，踩刹车都刹不住。歌舞乡初级中学的同学大多做了快递， 在申通陈德军的麾下。歌舞乡初级中学是一所不大的乡村学校，每届2个班，每班40名左右学生。这所中学被戏称为中国快递的黄埔军校，为中国快递培养了一大批精英。除了赖梅松、赖宪法、商学斌他们三人之外，还有聂氏两兄弟， 聂腾飞、聂腾云，以及陈德军和三通一达的各路诸侯与将领。郁卫娇的夫人张小娟也是那所中学毕业的。有句名言，女人是男人的学校。按此逻辑，虽然郁卫娇没在歌舞乡出

0: 谢谢谢谢，
1: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0: 谢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这么一个重
1: 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对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吧？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那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 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哎，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1: 纯网友，
0: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

0: 你说，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拨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
1: 嗯，
0: 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就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
1: 嗯，
0: 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1: 嗯，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称。
0: 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0: 嗯，第二次去了。
1: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
0: 嗯，
1: 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0: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儿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做那种这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
1: 嗯、
0: 而且最有
1: 意思，左舵吗？
0: 是左舵吧？
1: 你开了，你忘了？
0: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1: 对呀、啊，
0: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1: 它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0: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1: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你是左舵还是？
0: 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1: 恍惚，对吧？
0: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蹦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啊，
1: 哎、谢谢你
0: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1: 是，
0: 就这次我
1: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0: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呢，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1: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0: 啊，对，格鲁吉亚语，
1: 你能听懂吗？就是、
0: 那完全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
0: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1: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0: 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儿。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
1: 哦，
0: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
1: 嗯，
0: 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 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1: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0: 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是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的是8000年。
1: 哦，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妖来，
0: 真祖宗。
1: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0: 对，
1: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0: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1: 产量还是少吧？
0: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它，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1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1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1: 1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0: 1拇指，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一喝酒，咱喝多少？喝1亩就是1亩1拇指啊！
1: 我们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0: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1: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0: 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1: 黑话了解了。
0: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1: 清
0: 出去，
1: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0: 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学。
1: 是。
0: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1: 不拘小节。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你想说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今天
1: 大概吧，
0: 对，大概就是
1: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头，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0: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1: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0: 对，
1: 没有夸张，但是会
0: 对很容易断片儿，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0: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1: 有数据印证，
0: 对，是有印证的。
1: 哎，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0: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1: 从首都带你过去，
0: 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1: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
0: 对，
1: 很重要。
0: 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的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8: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到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水运新通道迎来新进展，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宜昌 C6 跨境购进驻荆州，打开鄂西跨境消费联动新空间。我市将开展国际减灾日系列活动，从田间到仓储全链减损，宜昌订单农业让每一颗好粮都归仓。新政速享将关注88项国家标准样品获批发布，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井盖异响坍陷怎么办？检查井盖运维服务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业有内容，城有活力。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10月10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3号船闸，并在原址新建2线单级船闸，单闸室宽40米，长280米，栏上最小水深8米，可通行万吨级船舶。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简单来说呢，围堰就是修筑

在江中的挡水维护结构，将船闸建设区域圈隔出来，在排干了基坑内的积水之后，施工人员就可以像在陆地上一样开展旧船闸拆除、新船闸开挖浇筑作业。 其中呢，上游围堰为一级临时水工建筑物，防洪标准参照葛洲坝主坝设置，全长83.94米，最大堰高28米，总工期24个月，清淤量约51.82万立方米，填筑量约101.52万立方米，下游围堰由混凝土围堰、 钢管桩围堰、土石围堰和岩梗围堰四部分组成，总长960.85米。本次围堰施工区域地处葛洲坝枢纽核心通航水域，既要抢抓枯水窗口期，保障围堰按期闭气，又要统筹做好通航保障等各项工作。 三峡集团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王潇表示，项目团队将会强化全过程的安全质量管控，高标准的推进围堰建设，为后续船闸主体施工筑牢坚实基础。葛洲坝航运扩能完工以后，葛洲坝枢纽将会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总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6亿吨。 据悉，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1号、2号船闸将会保持运行，相关的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月10号晚上，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当晚，宜昌代表团亮相，全场掌声雷动。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过3万人。多年来，宜昌体育事业发展强劲，体教深度融合，构建无有 育人体系，培育出赵云磊、汪周宇、孙家俊等一批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此次2500多名宜昌健儿将会角逐103个大项比赛，奋勇拼搏，逐梦争先，展现宜昌力量。 10月10号，宜昌宗宝区 C6 跨境购智慧展销柜在荆州吴越广场亮相，这是 C6 跨境购首次走出宜昌布局跨境保税展示终端，为宜金两地商贸协同跨境消费一体化打开全新的空间。 C6 跨境购是宜昌铲头集团和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共同打造的湖北省地级市首家跨境线下自提店，汇集了全球30多个国家近100个品牌的20000余种商品。本次投用的智慧展销柜位于荆州吴越广场一楼，采用线下样品展示、线上一键下单、保税仓储直发的模式，消费者现场直观体验全球优选商品，线上下单以后由宜昌宗宝区统一发货， 次日即可送达，全程纳入海关监管。同时依托综合保税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消费者可以享受关税全免、消费税增值税7折的优惠，整体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 20%到50%。 据悉呢，C6跨境购已经在宜昌的核心商圈、交通枢纽、重点景区等布局了5个智慧展销点，未来将进一步的拓展到荆门恩施等地，推动跨境电商新业态扩容提质，助力宜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推动鄂西南的区域商贸协同发展。 今年的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宜昌地处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城镇内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多发。灾害面前，群众要怎么防、怎么躲呢？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宜昌的部分乡镇和应急管理部门，请多位一线应急人结合本地实际，讲述避险避灾的保命 真金。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长黄忠说，宜昌的各类灾害当中，由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风险最高，暴雨是山洪、滑坡、泥石流、城镇内涝的主要导火索。
宜昌的暴雨预警分蓝黄橙红四级，蓝色就要开始留心，黄色就要有人值守，橙色就要准备转移，红色呢就是立即转移。预警发出以后，不仅是群发通知，必须点对点校应，打电话确认收到指令，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科长黄忠补充说呢，洪水来之前征兆很明显，河道上游来水突然的浑浊，水位上涨比较快，就是山洪爆发的信号。持续不断的大雨和风暴就要及时的远离水道和低洼地区。洪水到来之前要关闭电源总开关、阀门、煤气，储备好食物、饮用水和保暖衣物。如果说遇到城镇内涝，那么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都是溢涝点，要快速识别，不能够在这些地方停留。家中进水也应该立刻的切断电源，并且及时的拨打119报警，迅速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如果被积水围困，一定要及时的

0: 及灾害常识和隐患排查技能，开展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的关爱帮扶，加强基层防灾避险吹哨人培养，指导社区完善应急预案和转移避险的方案，同时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引导家庭制定简易应急计划，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学习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用电用气等等安全知识，养成居家安全风险自查习惯。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本周呢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那么系列报道体现出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回应市民对于全谷物营养健康餐桌消费的实际关切。金秋十月，宜昌各地的水稻陆续成熟，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收购现场，满载新稻谷的农用车排队进出，车辆登记、人工签样、化验检测、过磅称重、卸粮入仓环环紧扣，新粮源源不断地归仓入库。粮库质检员李雪莲一边核对着检验单，一边介绍说，今年八月中旬呢就开启了秋粮收购，高峰出现在九月中下旬，农户集中交售时车都排到了大门口，一车车新粮能够这么顺畅地收上来，提前签订下的订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2023年以来，宜昌粮食集团创新推出农业订单发展模式，围绕着品种优选、联农带农、优选收储、优粮优销持续发力，把减损理念贯穿粮食种植、机收、烘干、收购、仓储全链条，夯实全谷物行动粮源基础。针对着签约合作社和种粮大户，集团采用暗化式叠盘催芽集中育秧，配套落实三次全程杀菌防疫，培育出抗逆性强的强壮秧苗。水稻成熟期，农机手精准地调整行进的速度、割茬高度、脱粒等等作业参数，使得田间落粒、秸秆夹带和碎粮浪费明显减少，真正做到应收尽收。去年底呢，建成了投运批次处理能力480吨的粮食烘干中心。今年六月又投产日处理稻谷300吨的智能化大米加工线，能够切实的破解湿粮晾晒不变、储存变质风险高的现实的难题。宜昌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建飞告诉记者，依托订单农业的统筹布局，集团同步推进了库存轮出、仓容腾整、新粮收购、成品加工、统筹调度烘干、加工两大核心产能，打通了各类堵点，解决了农户卖粮难题。与此同时呢，集团也累计投入1.6亿元，开展了仓储设施新建及改建，在当阳玉溪、郭厂、玉泉布局建成超10万吨准低温、低温仓容、省市级储备粮控温储存，实现全覆盖，新粮得以科学安全的储放。订单模式让农户是尝到了甜头，从最初的200亩到现在的1500亩。当阳市多帮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小康是签约优质稻订单的积极分子，他说，签约优质稻，品质有保障，销售有渠道，真是省心又省力。根据湖北宜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荣介绍，今年呢，集团与当阳、宜陵、枝江等地30余家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签订优质稻订单约50000亩，当前订单晚季水稻还处在集中的收购期，再过10几天呢，就可以完成了全部收购，预计呢，全部订单水稻总产量将会超过30000吨。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 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2: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1: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在今天的新政速想当中呢，我们来关注88项国家标准样品获批发布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在制造业领域，发布重工业类标准样品36项，主要是用于金属、矿石、煤及相关产品的检测分析，以及石油化工及其衍生产品的关键化学成分检测方法评定等等，为行业质量监管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发布轻工业类标准样品9项，主要呢是用于电工电子产品性能测试，以及纺织品色牢度的检测、外观评定等等，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在农业领域呢，发布定量标准样品16项，主要是用于相关产品中农药残留成分含量的检测分析。发布定性标准样品27项，主要呢是用于植物受果与种子、昆虫、病原微生物的鉴定等等，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有力的支撑。标准样品与文字标准共同构成完整的标准形态。这一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该标准呢，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该标准围绕着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4大核心运维环节，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一是压实巡查巡检底线，明确常规区域井盖每周至少开展1次日常巡查，人员密集、高等级的公路等等高风险区域要加密巡检，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1次，提前排查松动、井体破损隐患。第二是明确应急处置时限，建立24小时值守机制，井盖出现了缺失、塌陷险情，需要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以后，处置人员2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

0: 三是细化维修养护的要求，对于井座路面高差、井周修复、绿化带的井盖安装高度做出量化指标，针对性的解决井盖异响跳车、井周沉降开裂等等常见问题。第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起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的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夜有内容，城有活力。今年的国庆假期，宜昌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江天之间铺展巨幅的图案。二马路老橱窗成为复古舞台，大南门的戏台上传统与新潮同台。网友刷屏，感觉大南门来了1亿人，感觉二马路也来了1亿人，这还是我认识的宜昌吗？人潮涌动是夜经济的表象，而热闹背后的内容供给呢，才是夜经济的里子。夜经济不是把灯点亮那么简单，而是把内容做足，把体验做细，才能够让到此一游变成为此停留。10年前，宜昌城区呢，更像是游客的中转站，五湖四海的游客奔着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而来，在城区吃一顿饭、睡一觉就走了。那时候的城市还不足以把客人留在夜晚，而要把宜昌做成旅游目的地，内容供给就得丰富、多元、有品质、有独特性。从夜游一条腿到夜购、夜宴、夜娱、夜演、夜宿多声部，从城区只是路过到来宜昌 City Walk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10年磨一剑。如今宜昌可以从容地向游客递上一份夜游菜单，喜欢热闹的去看南门有戏、天然塔凤凰飞天，到桥头音乐会跟着人群唱响熟悉的旋律，喜欢安静的到牛扎坪爱家镇品咖啡、遥看一城烟火，或者坐上长江夜游船舟行水上暂离纷扰，喜欢运动的沿江大道夜跑骑行，去墨迹山夜爬，喜欢拍照的到江豚湾看葛洲坝夜景，到落日湾赏大桥灯光。一年多场的演唱会更是让宜昌成为歌迷们争相打卡的痛城，玩法是越来越多元，供给是越来越立体。夜经济拼的不是灯光秀有多绚丽，而是每一次体验有没有被这一座城市认真的对待。大到一台演出，小到一杯凉虾，都是城市与人的对话。体验好了，消费自然发生，链条自然延长，活力自然生长。再好的资源禀赋也不能够永远躺赢，城市留人才更拼真功夫。宜昌10年磨剑，磨的是内容供给，磨的是体验细节，磨的是城市治理，把夜晚从空白变成菜单，把游客从过境变成了过夜，把流量从偶发变成口碑。这把剑还得继续磨，包括内容、细节、规划及一座城对人为什么留下的理解。当夜晚有了好内容，消费就有了好理由；当消费有了好体验，城市就有了好活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回复数字一，假如A俱乐部兴趣俱乐部联盟，下兰路上来互帮互助了解味道，就不能洗洗了以后呢就不是了。我印象很深是个橘黄色的毯子。那你还能回忆出就是到你多大的时候可能就不在依恋这个东西了呢？
1: 当他变成我妹妹的阿贝贝之后。
0: 他还可以转嫁给爱屋及乌，转嫁给另外一个人。
1: 对，就是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喜欢这个的，然后我那时候我也长大了，我觉得哦好像也慢慢的就不需要了。
0: 那还是洗过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洗过。我在想啊，就是我刚才说起包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现在成年人很多喜欢盘串儿，那个串儿是不是也有这种？有，作用。
1: 有这个作用。
0: 因为你想嘛，这个串儿有的它是盘完了，比如说好多年，那也是带着自己的一段时光，
1: 对，
0: 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还有你手上的死皮啊、汗水啊之类的，
0: 就是我们把它说的美好一点，就是一种沉淀，
1: 对对对，会有这些东西。
0: 对对，
1: 这个算是
0: 也是一种精神。
1: 上的安抚，就有的时候你想象，你就是当喜欢盘串的朋友，他在外面可能比较紧张，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让他心绪不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下意识把那个东西从手腕上拿下来，放在手里，就那么盘一下，
0: 也是寄予了自己的一些信念和信仰在里面，对吧？
1: 对，这个串确实是属于你刚说，因为成年人，我觉得应该是中年纪以上的朋友吧。
0: 中年
1: 轻的朋友现在好像盘串的，我倒没有见太多，
0: 其实也有，也是也有，对啊。
1: 年轻的朋友也盘串呢，
0: 也盘串，对，它只要是就是其实盘的不是串，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信仰，或者说一种念想，对吧？
1: 阿贝贝现在有，
0: 其实阿贝贝也是这个作用嘛，
1: 有这么高的一个高深的作用吗？就是念想和信仰和信念都在里边了吗？
0: 对，我觉得哎，我今天摸一摸这个我自己的小毯子，或者说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一旦我相信并且又凑巧有那么一件两件小确幸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我就注入了一种 信念，就觉得哎，我每次来在什么时候来盘它的时候，或者是在触摸它的时候，抚摸它的时候，会给我带来一种正能量。

0: 相遇。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缠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逐渐在增多。我们看到此刻在东山大道的云溪路路口往西陵一路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偏多，在卓越广场附近，目前这一段上排行的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到了这个和美通讯广场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行车速度在绿灯放行之后会比较慢。那对向车到目前看到在东山大道的云溪路路口往果园一路果园二路方

0: 方向盘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呢也是略微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而在云吉路上看到从宜林大道右转过来往这个沿云吉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也是有明显的盘行，行车速度此刻在这个位置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宜林大道这边目前在 CBD 门前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行车速度此刻受到的也是比较明显啊，在 CBD 门前目前整体从西零一路往这个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方向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另外目前在龙康路这段的行车压力主要是在过了一马路之后往湖堤街往这个云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桃花林小学桃花林幼儿园附近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这一段目前在这边行车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珍珠路这边目前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山路的这个路口，整体往云吉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是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 继续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呢，到了这一时段的城东大道上整体的行车压力也会比较明显。首先上车流量上升比较明显的路段是出现在水月城这个路口，目前看到城东大道水月城路口双向都有明显的排行，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绿灯放行之后提醒各位注意耐心有序的通过。那东风路上目前整体来看，在旭光路这个路口两个方向都是有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行车压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多，在这边行车尤其是在 接送学生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FM95.6兆赫FM105.9兆赫 收听我们并机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待会儿见。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恶意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2: 各位好，我是夏雨。
0: 确实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啊，在节目收听过程当中，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来打卡下班路，说说你在路上的位置或者路上碰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畅通的或者突发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来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俱乐部联盟，来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条在影响大家出行的实时路况要和大家来分享了，那就是为了配合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的改造，港窑路珠海路口人行过街天桥建设。那这一次的施工呢，将会占用路口东西两侧部分车道，对路口车辆通行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影响。 具体时间是从10月20号开始，港窑路珠海路口交通组织将会进行调整。
0: 那具体的调整措施，首先呢是取消了港窑路珠海路口这个路口所有方向的左转通行，比如说珠海路往港路方向，京东山家具城往港路方向，港窑路青岛路方向往珠海路方向，还有港窑路菊香大道方向往京东山家具城方向，在这个路口呢都是不能够左转的。 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从20号开始，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的左转通行都是不可以再通行的了。
2: 然后呢还有就是取消了港窑路珠海路口东西直行的通行，取消了珠海路往返京东山家具城方向的双向直行，那么要路过这一段路口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在港窑路上行驶的话呢，到了珠海路路口东西方向的直行呢，
0: 目前是不能够从20号开始就不能够再通行了。同时还取消了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的这个掉头点，取消了港窑路主侧 主线北侧出城方向和南侧进城方向两处现在有的这个机动车掉头点。那这个路段到底应该怎么通行呢？给大家来说一个规范的港窑路珠海路口的各个方向的通行方式啊。那港窑路进出城双向保留了直行和右转通行，珠海路大连路方向车辆可以右转驶入港窑路，而珠海路京东山家具城方向驶出的车辆呢可以右转进入港窑路。也就是说在港窑路和珠海路
2: 路这个路口，目前呢从在珠海路上双向到了港窑路路口之后，都是可以右转的。但刚我们说了左转是不可以。
0: 来通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路段难免会碰到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如果说遇到了港窑路和青岛路路口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效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出城车辆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大连路、菊香大道、峡州大道等道路来绕行一下，出现这种拥堵的情况，或者说在拥堵

0: 提醒一下各位啊，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的同时一定要有证驾驶，不能无证驾驶啊。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和无证驾驶有关，但是呢它有很多特殊的情况，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够无证驾驶。是最近在黔东南州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七大队接到的一个 指挥中心的一个紧急调度，就是呢一名15岁的女孩凌晨独自驾车从湖南益阳离家出走，15岁，车辆进入，都还没到准驾年龄。对，那她是怎么学会开车的呢？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一个女孩啊，可能平时看着看着就看会了。所以她是怎么学会开车的呢？我后来了解到他是就在网上就是看这个视频自学就学会了驾驶技术，自学的。你看看，多是吧。车辆进入到这个沪昆高速凯里段的时候，一路上就是险象环生，那肯定是引起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啊，所幸就被交警及时拦截。接到指令之后，民警就迅速的沿路排查，很快在凯里西收费站找到了这辆车。为了防止女孩紧张操作失误，民警是温和的引导，平稳的 将他拦停了。那面对民警啊，女孩一开始还是很抵触的，拒不配合，不，没有，什么都没有，不告诉你。看出来是一个情绪上好像有点激动的女孩。情绪比较激动，后来经过民警的这个耐心的安抚和沟通，她就说出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她说因为自己的后妈丢了100块钱，就是继母丢了100块钱，然后就说是她拿的，误会她了。对，家里谁丢了东西都说是她拿的。为此这个女孩就一时赌气拿走了家里的车钥匙，独自驾车外出，漫无目的的从湖南 入了贵州境内。
1: 就是说特别确实啊，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安全，但是呢好像有一股侠义的这种精神啊，说走就走，这次走走
0: 咱就
1: 对啊，自己就拿着车开走了。你看据了解，他今年只有15岁，真的还是个小孩，没有驾驶证，全靠看网上的视频自学驾驶技术，
0: 关键
1: 这也真的是很很狠人啊。
0: 对，关键在这次跨省的这个刑事途中，车辆还碰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刮蹭到了护栏的一些这个情况，事后呢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且呢联系了家属把他接了回去。这个女孩呢因为无证驾驶被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所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家长还是要关注孩子的情绪，特别15岁青春期的孩子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些就是说精神上的关爱，那确实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还好没有发生大的交通事故，不然的话后悔真的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北京时间的18:0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各个路段还是有明显的排行。稍早前关注到的西零二路快速路至起长江大桥，包括在城东大道部分路段的行车压力呢，目前依旧是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这一时段的体育场路在绿萝路前后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建馆大楼沿体育场路往绿萝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上有明显的车流量上升的趋势。过了绿萝路路口之后，继续沿着体育场路到西零二路路口，依旧是有排行，行车速度同样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进一步会有所减缓。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城东大道在恒大帝景门前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在过了港药路之后，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东风路路口，恒大帝景门前目前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整体来看行车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中南路这个路口目前在新发广场路口，我们看到四个方向都有排行，行车速度会非常的缓慢，相比之下往这个东站方向等候红灯的车辆是相对偏少的，那其他三个方向目前排行的车辆使得绿灯放行过后可能还是会有轻微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出现。合一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在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我们看到进城方向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尤其在过了张家湾隧道之后呢，继续沿着合一路沿着城东大道往合一路方向来行驶，目前这一段上行车速度同样也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2: 大家好，我是夏雨。
1: 有人在群里留言说，他们家姑娘说，怎么还有人叫夏雨呢？
2: 夏雨，叫夏雨的人很多呀。
1: 那我下回就叫夏冰雹。
2: 好，可以。
1: 我是夏雪，我是夏雨，我是夏冰雹。
2: 夏雨和。
1: 你下回叫夏雨荷也可以吧。
2: 好，那我每次上节目就换一个名字可以吗？
1: 每次都是不同的 ID 登录。
2: 对，好，刚才还说到了你的阿贝贝是什么。
1: 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阿贝贝的话题啊。每个人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过自己的那个阿贝贝，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毛绒玩具，长大了可能是

0: 一本书，一个手串，或者说别人送给你的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品，又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些毛茸茸的小挂件，或者说小零食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的阿贝贝是什么呢？
1: 有些东西可以填补我们的精神上的空虚，有些东西呢可以填补我们的胃口上面的这个失落，让我们吃饱了之后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到好吃的。
0: 好吃的，路上回家路上都有啥好吃的呢？前两天其实有朋友在问到了，就是说小西塔好吃的包子铺有哪些，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很在行吧，
1: 是一个包子的爱好者是吗？我虽然对小西塔略知一二，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包子爱好者。
0: 哦，你不爱吃包子是吧？
1: 对，
0: 那相比较我比你更爱吃包子一些。
1: 好，怪不得你搜罗了那么多家包子，好多都是我没吃过的。
0: 首先就是有一家叫做真味鲜，
1: 感觉你还去过很多次对吧？
0: 有朋友也去过，但是我在想是个什么原因呢，其实很多包子铺它排队就是早餐和晚餐，你没有见过谁家包子铺午餐在那排队的，就是没谁会午餐选择吃包子吧。
1: 对，所以
0: 午餐吃包子的非常少，其实我都有一点不能理解晚上排队买包子，我觉得包子不就是早上吃的吗？
1: 晚上排队买主要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吃。还是因为要吃早餐是吧？
0: 对，你回家以后可能你饿了爱吃一两个，剩下可以冻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把它蒸一下，用我们家的新疆话来讲叫溜一下，热一下。
1: 其实我告诉你，不是蒸一下好吃，是把它在平底锅上面烤一下，或者说是如果冬天你家里有那种发的火的话，在上面烤一下会更好吃。
0: 你说的是烤包子和煎包子， 好，我们现在先不聊新疆的美食了，还是说小西塔的几个好吃的包子铺。
1: 刚说的是蒸味鲜，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老孙家八戒包，他们家包子特色是啥呢？就是个头很大，然后鲜肉包还有汁儿还比较多。再就是他们家还有这个素菜包，搭配上稀饭豆浆，哦，太适合早餐了。说这个是夷陵区经营了很多年的一家老店。
0: 然后接下来说的这个是烟火印象。烟火印象我知道，老面红油松针包是有牛肉馅儿、羊肉馅儿、猪肉馅儿，也是主打一个老面发酵，而且这个是24小时营业，
1: 午餐都可以解决
0: 了，早中晚宵夜都能吃，还能够搭配心肺汤蒸菜来一起吃。
1: 它24小时营业，
0: 对呀，
1: 这么辛苦，太幸福了，午餐都可以吃包子了。
0: 对，那喜欢包子的人是有福了，随时随地都能够吃包子。
1: 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各位在路上看到及时的路况，也可以来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跟大家说说你所在路段的一些出行情况。微信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其实是有好转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在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整体的行车状态都还算是比较顺畅。那车流量相对比较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山大道这一段，也就是接近清江大厦附近的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路面往下穿通道方向略微有所排行。但是过了这段之后呢，继续沿着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目前拥堵的情况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缓解，整体来看呢，就是车流量大，行车相对比较缓慢。那对向车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这一侧沿西陵二路快速路往下穿通道方向来行驶，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略微有些排行，隧道内整体来看的话呢，也是行车比较缓慢，排行的情况，拥堵的情况也是不会长时间段的出现了。而在体育场路上，目前双向在西陵二路路口呢，都依旧是有排行的，尤其是从绿朵路方向沿体育场路到西陵二路路口过程当中还是有排行。那稍早前关注到的建馆大楼门前的排行车辆目前得到了充分的缓解，这一段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城东大道这边目前依旧是恒大地铁门前，我们看到往东风路路口方向行车压力是偏大的，行车速度有些慢，但也是就这一个路段啊。那过了东风路路口之后，整体的行车状态会有明显的好转。对向车道城东大道，我们重点要来关注到中南路路口新发广场这个路口，我们看到从中南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略微偏多，行车速度呢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绿灯放行之后，还需要等候1到2个周期的信号灯，可能所有车辆才能顺利的通过。这里是动听1059。 正在收听到的是路况信息，稍后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以上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以上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期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待会儿见。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鳄鱼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7: 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8: 大家好，我是夏雨。
7: 下班新鲜事，我们接下来说点啥事情呢？

0: 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

0: 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寻户管户，走向了智慧管户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户，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户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2: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3: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

0: 兵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

0: 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局的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0: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 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 另有11人受伤。 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内， 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 发动了124次空袭。 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 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5: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 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 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

0: 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10月8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鄂，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赴襄阳市、宜昌市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街区等地实地考察，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等深入交流。铁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织密文物保护管理网络，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顶层设计，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湖北文化大省的资源优势，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12号，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专场活动举行，市委书记黄建雄作宜昌城市推介，并与在宜大中专院校党委书记、校长座谈。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三峡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平致辞。
0: 黄建雄说，青年兴则城市兴，青年强则城市强。长期以来，三峡大学等院校深耕宜昌，为宜昌注入了青春力量。当前，宜昌正处在转型跨越的关键阶段，渴求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广大毕业生正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渴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选择宜昌，就是选择所学及所用的主场。三峡水运新通道加快建设，沿江高铁、沪南高铁、引江补汉等重大工程和一批投资过百亿的重磅项目落地，为大家施展拳脚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选择宜昌，就是选择幸福生活的地方。这里的自然之风沁人心脾，文明之风温暖醇厚，时尚之风活力新潮，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既装得下远大梦想，也容得下烟火日常，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选择宜昌，就是选择未来可期的成长。求职期间30天免费住的青年人才驿站，最长36个月的租房补贴，首创的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和预存的生活、租房、购房、住房储备资金，让大家不用为生活发愁，不用为安家焦虑，不用为创业胆怯。诚邀风华正茂的学子，选择风鹏正举的宜昌，共创风生水起的未来。王建平表示，在三峡大学举办本次活动，既是市委市政府对三峡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充分认可，更包含了宜昌对青年人才的真诚渴求。希望同学们把握本次招聘良机，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在峡江大地开启精彩的人生。三峡大学将始终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主动对接宜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地携手同心，深化人才共育，让更多青年才俊了解宜昌、热爱宜昌、扎根宜昌。活动中，黄建雄走进招聘会现场，了解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注册流程、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查看招聘岗位设置、岗位需求、薪资标准。他指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各学校要当好学生就业的引路人，认真做好招聘会组织，推动供需对接，让更多学子在宜昌找到心仪岗位，成就人生梦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推介了宜昌双十条人才政策和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市领导万红、秦阳波、三峡大学校长黄燕、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王军、党委副书记、校长邓希东出席活动。市人社局发布人才岗位需求，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代表全市大中专院校做了发言。
1: 今天出版的《三峡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以实干担当聚集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推动力，四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文章指出，人是推动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才能落到实处。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葆干事创业的激情，增强舍我其谁的闯劲，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见效，不断聚集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0: 文章中说，追求更高的目标要有更高的格局境界。当今时代，要素流动早已越过行政边界，产业分工早已不受地域限制。如果仍在旧赛道上原地踏步，在低标准中自我陶醉，把过得去当过得硬，把差不多当不得了，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要坚持以思维升级推动行动升级，跳出宜昌看宜昌，跳出宜昌发展宜昌，在更大范围、更大格局中辨析机遇短板，锚定改革突破，细化实践路径，持续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实现更好的发展。要有更好的营商环境，好的环境就是规则看得见，承诺能兑现，办事不求人，审批不折腾。这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有用户思维、利他思维，要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坦荡真诚同企业家交往，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构建清清政商关系，凝聚更强的动力，要有更强执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目标和结果导向，对市委市政府部署的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主动办，事不过夜马上办，持续用力盯着办，主动下沉一线，真正解决问题，绝不能把包保当打卡，把下沉当作秀，坚决防止各项工作在一片高喊落实的声浪中落空。交出更优的答卷，需要有更优的干部队伍，要树牢鲜明用人导向，始终把牢凭实际用干部为发展配班子的标尺，即使把那些在极难险重任务中经过磨练实际突出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把放心的人用到不放心的岗位，让托底的人解决不托底的事，以组织上的确定性应对工作上的不确定性。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破除路径依赖，真正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为宜昌打造增长极、争做优等生注入强劲动力，凝聚强大合力。
1: 日前，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白雅路市政化改造工程全线通车，为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0: 白雅路全长 4.5 公里，是连接东部产业新区多个产业园区和田家河园区的主通道。记者在白雅路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以双向四车道为主，部分路段拓宽为双向六车道，极大缓解了道路拥堵情况。
2: 改造前呢，这个路口日均车流量达到了3万台，大货车占了将近1/3。早晚高峰即使开通了绿波带，拥堵还是时有发生。现在呢，白雅路拓宽了双向四车道，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后续我们会根据实际车流进一步优化信号灯配时。
0: 白雅路市政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施工期间，项目团队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和两班倒高效作业模式，最终提前实现通车。

0: 最大的难点是在保通行的前提下赶工期。我们优化了施工组织，把管线迁改、路基处理和路面作业穿插进行，同时我们投入了新型改性沥青材料，抗车辙和降噪效果都有明显提升，确保新路经得起重载车辆的考验。
1: 除了路面提质，地下污水管网、人行道、路灯、沿线景观也同步升级，道路功能从单一通行向市政化全面转型。
2: 路也宽了，那个绿化也建得很好，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出来散步的走在这儿都很舒心也很安全。
1: 除了白雅路，此前临港大道、田家河大道等道路综合改造工程也已完工，宜昌东部产业新区路网日趋完善。
3: 2026年，高新区投入166亿元推进102个城建基础设施的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东部产业新区两杭两河四大片区互联互通，为产业落地和居民出行提供更好的基础保障。
4: 随着葛洲坝航运扩能的推进，眼下葛洲坝又一批大树即将告别老家搬入新家，他们的平均树龄达到40年。
1: 10月12号，在沿江大道与东湖二路的交汇处，几棵已经打包好的银杏树被陆续吊装上车，他们将告别生长了几十年的地方，去往新家。
5: 本次移树从9月下旬启动，主要的范围呢是从滨江公园的三江桥至十字岭路。我们移树的范围啊，也是根据葛洲坝航运扩能用地需求逐步开展。
1: 据了解，本次移植的树木共有10多个品种，包括黄葛树、香樟、栾树、银杏、枫香等，平均树龄约40年。他们将分批移植到百灵河生态廊道、百灵河艺术乡街、球雨台公园等地。
5: 我们主要是根据定制点的需求对于这些树木进行一个分类。像我们在柏林河生态廊道，我们主要种的就是香樟，因为柏林河生态廊道的游人特别多。香樟是常绿树，可以形成较好的林荫空间，方便游人在那里休息。比如我们的枫香、银杏这些色叶树种，我们定植在球雨台公园，让山体看起来更加美丽漂亮。
1: 今年上半年已有974棵大树完成移植，眼下随着气温逐渐回落，树木移植迎来最佳时节，所以到今年年底前还将有1291棵大树陆续搬家。省农业农村厅日前下发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当阳入选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将获484万元补助资金；远安入选秸秆综合利用特色模式县，将获168万元补助资金。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县要坚持农业优先、产业导向、多措并举，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加快实施秸秆饲料化利用提升行动，提高秸秆高质化利用水平，规范秸秆资源台账，打造高效收储运体系，推动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能力稳步提升。每年的秋冬季节都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近日，宜昌市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联合点军区应急管理局、农业农村局和辖区公安部门启动墨鸡山森林公园森林防火专项行动，本次行动为期2个月，联合巡查队将全面开展林区巡查排查、火源管控、隐患整治、宣传劝导工作，从严管控进山用火、野炊烧烤、林地吸烟等危险行为。园区还新增防火警示牌，加装智能语音提示器，常态化开展防火宣传警示，同时优化巡护机制，在周末节假日游园高峰期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强火源管控与防火劝导。
4: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机组，
5: 司机，
6: 机组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

0: 你这样子，小姐，你找谁啊？
1: I'm sorry，
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找你爸爸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友谊地久天长》，原版呢是苏格兰的民歌。好的音乐总是可以大面积长时间的流传，一首歌传遍整个地球是有的啊。当然还有很多歌是响彻宇宙的，比如说这首《友谊地久天长》，最初呢是由一些留学生翻译之后呢传到了我们中国，然后呢在各大高校毕业晚会上经常作为 BGM 来传唱。可以说父辈母辈们毕业啊，这首歌作为 BGM 的出现绝对是没得跑了。每当电影当中呢需要团结一心面对困难的时候，这首歌呢就会响起。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

最近也在追综艺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狼，今天光影在歌唱的《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一大波人开始在电影当中致青春，回忆青春，于是呢，各大经典歌曲也成为了电影大 IP， 似乎就成了习惯。

因为在家看了不少的云 Live 的音乐会，比如 B 站举办的海边夏日毕业歌会，光影的世界里面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所以今天呢，不妨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哦。接下来这首歌会更加的久远，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逃学外传》，其中呢有一首插曲来自吴奇隆的作词，同时也是吴奇隆演唱的一首歌，歌曲名字叫做《祝你一路顺风》，收录在他的音乐专辑《追风少年》当中。其实是因为1992年呢，小虎队暂时解散，而吴奇隆呢是首发单飞，于是就出了音乐专辑。其中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特别为了送别陈志朋所写的，歌曲也是脍炙人口，很好的、很贴切地说出了这种离别的愁绪，现在也是很多人毕业或分别时候用到的歌曲哦。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是光影里的毕业歌会，但我想呢不需要太伤感。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青春岁月里，或者你的个性里，是不是也曾经住过一个林真心啊？这个人物是来自于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做不完的试卷，解不出的数学题，还有操场上的 CD、月亮、可乐罐头、微微生锈的自行车、熟悉的校园歌曲，或者说某个篮球少年和你，这些似乎都成了毕业季的必备。台湾的青春电影总是拍得很细腻，你不得不承认，看完之后你还是被感动了，青春真的很美。
1: 都不能定义我们，成绩好的学生也会犯错，曾经犯错的有一天也会变好，是好是坏不是你说了算，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谁，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它是出自于影片《谁的青春不迷茫》。这首歌《不说再见》呢，是当中的主题曲，有着清澈简单的吉他旋律和治愈的声音，也透过歌词把剧情和故事娓娓道来。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来自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那我们会听到两版呢，一版是来自于好妹妹，歌曲词的部分呢，就是由原著作者刘同来填词的。而歌曲这个部分，除了有好妹妹乐队的演唱之外呢，还有许飞的深情版，有着青春的清甜，有没有很有感染力啊？今天是光影里的毕业歌会。但是毕业歌会不仅仅只有吉他，莫名的让动力火车乱入。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呢，不仅是活在这个热门经典的剧集当中，在毕业季听起来这首歌略显悲壮，但是呢，动力火车唱这首当唱给毕业生来听，应该是一种梦想最强音吧。

人是真的很容易被环境和经历所改变。曾经明媚洒脱又独立的朋友，在进入一段灰暗的婚姻之后，会变得小心翼翼，敏感

突然被陌生人异地登录顶掉了账号，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有一项涵盖了超过16万人的大型研究就发现，在人的一生当中，人格特质远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的不稳定，它的变化幅度甚至和生活满意度、主观健康、收入、自尊这些我们以为很容易改变的东西是相当的，甚至更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最容易让人被顶号的生活经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人性，也更清醒的去察觉到那些有毒的环境。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先来说第一个环境，就是反复体验失望的环境。如果出现了所谓的被顶号的情况，那你的感受可能就是不再期待任何人和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朋友都变成了算了型的人格，工作上受了委屈，刚想解释，转念一想，算了，说了也没用，朋友突然开始疏远，本来想问一问发生了什么，结果最后算了， 别自讨没趣了。和朋友出现分歧，千言万语到了嘴边，还是算了，不想争论了。算了并不是想通了，很多时候是没招了。相比能带来致命一击的重大创伤，生活中会触发钝刀子割肉般算了型人格的，往往是反复发生的一些小的失望。 当我们感到失望，也就是现实没有按照原本期待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大脑会经历预期违背，并通常会采取三种方式来应对。首先是降低这次落空的重要性，告诉自己这也没什么。第二就是寻找能够证明原来的期待仍然成立的证据。

但就是当原有的期待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时候，那就改变自己的期待。也就是说，大量的失望会让期待本身变得不可信。失望损害的不只是现在，还包括未来的可能性，未来所有的可能性。有一项追踪了近20年的研究发现，反复的日常压力 和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和开放性的长期下降有关，时间久了，人们会失去靠近他人的勇气，收回对世界的期待，不愿意再走向未知的可能。还有一种经历，可能有朋友有遇到过，就是在感情中遭遇 PUA 冷暴力或者煤气灯效应。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自我晋升创伤性依恋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种被顶号的情况了。爱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感情之一，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会因为相爱而共享生活，把自己最柔软最隐秘的部分交给对方。但是当两个人越来越熟悉， 我们会看到对方更多的缺点、脆弱和不体面，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亲密产生轻蔑的原因。但事实上，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我们去意识并克制这种变化的。在现实中，有些人会放任这种轻蔑出现，甚至把它变成对伴侣的贬低和控制。 当亲密逐渐的加深，轻蔑也就无限的在膨胀。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侵蚀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忍耐、退让、去压抑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自我晋升，并会陷入到煤气灯操控的痛苦之中。并且身处亲密暴力中的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果断离开的，因为伤害并不总是在持续的发生， 而紧随其后的可能是道歉、拥抱、示好和短暂的温柔。关于创伤性连接的研究就发现，虐待的时间间歇性越强，关系中的权力差异就越大，那个体在关系结束之后仍然可能对施虐者保持更强的情感依恋。所以虐待带来忠诚并不是说受虐者真的喜欢被伤害，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一个人曾经得到过那么强烈的爱、理解和安抚，才更难以接受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着的人早已经面目全非了。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知道 PTSD 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在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大冲击之后，身体和大脑无法从应激反应中脱离出来的状态。那在专业领域还有一种比 PTSD 更复杂的情况，叫做 CPTSD， 就是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除了 PTSD 的核心症状之外，那么 CPTSD 呢还会带来更深层的变化，比如持续的情绪调节困难，容易被强烈的情绪淹没，难以平静下来，对自我的认知受损，伴随与创伤经历有关的羞耻、内疚或者是失败感。第三则是长期的人际关系难以维系，难以信任他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它通常是源于长期重复难以逃脱的创伤经历，而主要的触发环境往往是生命早期不安全的家庭环境。因为和成年人所拥有的种种选择相比，孩子的世界是很小的，一旦家庭变得不安全，孩子就无处可去，只能想办法去忍耐，去适应。研究发现，经历过童年虐待的成年人，大脑注意力和感知资源会发生偏向，也就是我们说的讨好型人格。他们能够更敏锐地捕捉愤怒、恐惧的细微表情，注意到别人是不是生气了，但是却很难去识别积极的情绪，察觉到来自外界的善意。这种环境会让大脑形成先警觉、后思考的生存模式。

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感到困扰前额叶皮层的发展和功能，会让人长期的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就像惊弓之鸟一样，下意识的观察、预判、防备，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 并且慢性童年应激还会影响与奖赏相关的脑区，改变大脑处理快乐、满足和缓解压力的方式，让人对成瘾性的物质更加敏感。

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高估重大事件，重大的这种生活事件的作用，却低估了日常小事对心理的影响，而甚至仅仅是 20周内积累的日常积极经历， 其实就和很多项的人格特征的积极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比起反复的去咀嚼那些痛苦的经历，我们更鼓励大家去认真的品味你所感到的幸福的小事，比如在舒适的晚风中散步，不刺眼的阳光刚刚好照到你的床角，洗完澡钻进刚洗晒过的四件套里，完成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情， 真心的鼓励赞美你身边的人，朋友认真听完你说的一件小事，或者和喜欢的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通过有意识的去关注延长和放大这些生活中很积极的体验，我们可以为大脑提供安全可控和被支持的经验，让他逐渐的学会用新的方式去理解和应对这个世界。 我们在前面说过，孩子的世界很小，经常是无处可逃的，但幸好是现在的我们已经长大了，可以自由地选择想要的一切，去到任何地方，也就可以慢慢地找回那个内在的小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8: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9: 对，
8: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对吧？
9: 对，
8: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

0: 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1: 对，
0: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1: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0: 哟，谢谢。
1: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0: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刚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加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这么一个很重
1: 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
0: 对
1: 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吧？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 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是。

0: 温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那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哎，也没有任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1: 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
0: 称。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0: 第二次去了，
1: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0: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坐那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而且
1: 它
0: 最有
1: 是左舵吗？
0: 是左舵吧？
1: 你开了，你忘了？
0: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1: 对呀，
0: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
1: 他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0: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1: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右舵。
0: 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1: 会恍惚，对吧？
0: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
1: 可以理解。
0: 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泵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啊，
1: 谢谢你，
0: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1: 是，
0: 就这次我
1: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0: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呢，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1: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0: 啊，对。

0: 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两三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第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养老中心向养老老年人呢推荐养老项目，宣称啊是这个预缴养老的床位费，每个月啊可以有这个固定的收益。那么后来啊，众多老人纷纷投资这个项目，但是啊这里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张小旭。哎，张小旭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一位是张小旭，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王慧玲。哎，王慧玲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案件哈、啊、是涉及到养老诈骗的。那么这起案件是一个姓王的人啊，他是一名这起案件当中主要的被告人哈、啊。那么他呢到底是怎样进行养老诈骗的？二位嘉宾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这个案情的这个情况。
4: 大家好，我今天从这个被害人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个案发的过程。
3: 好的。
4: 2019年5月份呢，刘大爷啊，他接到一个来电，对话那头的那个女士呢，声音是很甜美的，语气很温柔，对这个刘大爷的身份信息啊，都特别的了解。他如实的告诉这个刘大爷啊，信息是我们公司花钱买来的，给刘大爷来电话呀，
3: 哦、直接说信息是买来的，
4: 对，
3: 显得很诚实。
4: 是的，就很诚实。
3: 嗯，
4: 然后给刘大爷我来电，给你来电话呀，是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合适我们老年人投资的养老项目。
3: 哦。
4: 这个项目呢是北京某养老中心推出的，然后这个养老中心呢是在延庆区一个山清水秀的度假村里面，然后养老中心呢现在是开业在即，现向社会预售这个养老项目服务。如果您想要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呢，现在可以提前预缴这个养老费。现在前面300个租赁预缴这个床位费的呢是5000元一个月，也就是1年6万元。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这个入住的需求，你也可以来投资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投资呢？就是你可以交6万块钱啊，租赁一个床位，养老中心呢帮你转租出去，然后你每个月呢可以固定的拿到600元的利息啊。然后一年期到了之后呢，你可以

0: 你可以续租，你也可以退租，然后这个养老中心呢就返还你这个本金的6万元。而且我们公司呀只对前300个床位租赁提供上面的优惠，
1: 后面呢肯定是要涨价的。如果你现在购买呢还可以享受这个养老中心提供的餐饮啊采摘啊还有泰国旅游的服务。嚯，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啊，是吧？那这位老人听了这个电话的非常显得很诚实的推销员的介绍之后，他什么反应呢？
2: 他就进行了辩解。第一呢，他说他并没有想非法占有老年人交的这些钱，他说自己非常热爱养老事业，他也是想真的好好去经营这个养老项目，为此呢他也组建了团队，也考察了这个租赁的土地，然后也签了合同，注册了项目，有在按照他的规划呢去推进这个项目，只是后面呢他因为和度假村发生了民事纠纷，导致他这个项目呢资金链断裂了，但他说自己依旧在努力的解决问题，想通过引入其他的投资方寻求其他可以接收老年人的养老机构等方法呢来解决困境。但是他说自己因为急于扩建规模，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之后第二点，他说他没有通过诈骗的方法来非法集资，他说他经营的养老项目呢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说编造出来的，他也没有用高额的回报呢来骗老年人进行投资。最后呢，他说自己一直有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有积极的想把钱退还给老年人。
1: 然后一审法院呢审理之后呢判决王某某犯投资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并且责令王某某退赔各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对，这是一审的判决结果，是吧？那这起案件呢，因为一中院是二审，也就是说王某某他是不服一审的判决的，是吧？他是认为
2: 然后他上诉了理由呢也有三点。第一点，他说自己这个项目并没有结束，他和度假村虽然有诉讼嘛，有诉讼纠纷，但是一直没有结束这个合作，他的这个养老项目呢一直在装修，他也一直在找这个合作伙伴和合作资金。然后第二点呢，他还说觉得自己没有诈骗，因为他没有用高额的回报来骗老年人，他认为自己对外宣传呢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企业经营的行为。第三点，他说他收到这些老年人的钱呢也全都用到这个养老项目上，然后这些钱的去向呢公司都是有记账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构成集资诈骗罪。
1: 对，这是王某某在二审的，就是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上诉的主要的理由哈。那么他的上诉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他这行为是不是就是构成集资诈骗罪？下面的二位嘉宾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2: 而且案发之后呢，这个王某某他也没有去交代资金的去向，逃避返还资金，因此呢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式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集资后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并且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致使被害人的集资款不能返还，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集资诈骗罪，而且王某某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对象呢是老年人，应当予以从重处罚。因此呢二审法院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原判。

0: 嗯，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王某某这个行为为什么就是集资诈骗？集资诈骗和普通的诈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说到这个集资诈骗呢，我们一般会有很多人问，这个合同诈骗或者普通的诈骗有什么区别呢？
0: 对对，嗯，
1: 包括这个案件的立案之初啊，当时被害人举报的也是遭遇了合同诈骗。
0: 哦，
1: 其实我举个例子，我们来区分一下，比如说我是一名老年人，我真的是去一个养老机构购买的是养老服务，
0: 嗯，
1: 结果在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遭遇了诈骗，导致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交了钱，但是没有办法去入住的话，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的就是可能考虑的是合同诈骗。
0: 哦，
1: 但这个案件中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殊的点啊，就是这个养老中心它还没有开业，它推出呢是所谓的养老项目。
0: 嗯，
1: 对于被害人来说，一部分人是出于说购买养老服务，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入住。他是看中的是什么呢？是我现在交纳的钱款可以收取固定的收益。
0: 哦，
1: 那对于我们，这就是不是普通的市场上的交易关系了，它是一种投资关系。
0: 嗯，
1: 涉及到投资领域的诈骗，我们往往是倾向于定向于集资诈骗。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对象啊，合同诈骗或者普通的诈骗，往往是大部分的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就是你和我特定之间的。
0: 嗯，
1: 但是集资诈骗它要求强调是社会性，
0: 哦，
1: 也就是它所实施诈骗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不特定的对象。
0: 嗯
1: 啊，不特定的，就像这个案件中，它如何说鉴别它不特定呢？一是它的招揽方式，它是通过广撒网面向社会宣传的方式，也就是说谁来都行。
0: 对，其实也不一定，
1: 啊，
0: 一定是老年人。
1: 对，
0: 我想投资这个床位，我想买多少个床位，其实都可以，年轻人也可以买，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宣传方式就是公开的，然后实际上招来的客户呢，他也是不特定的，他不管你是张三李四也好，
0: 嗯，
1: 你只要投资我这个项目就可以。
0: 嗯，对对对。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
1: 嗯，
0: 我们简单用几句话为大家做一些提示。嗯，
1: 关于这个选择养老中心接受养老服务，在这里就是我们法院提醒你，一是要看这个养老中心的资质啊，
0: 嗯，
1: 我们国家关于养老中心的开办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首先啊，你不仅要去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大家经常看的，看他有没有营业执照。其次还是要去民政部门进行相关的备案。
0: 嗯，
1: 其次呢，我们要去实地考察。
0: 哦，
1: 我们看什么呢？不仅看他有样板间，我们要看他已经具备了可以提供养老服务的这种能力。
0: 嗯，
1: 不仅有食宿、消防啊，还有安全保障各方面的条件都应该要具备。
0: 对
1: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市场口碑，不要光听宣传，
0: 嗯，
1: 吹嘘，要看看其他的市场上同类主体对这个机构什么评价。
0: 嗯，对，
1: 啊，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嘉宾，一位是张小旭，一位是王慧玲，谢谢二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摔了一跤担心被父母责骂，可能是第一次离家的不知所措。刚刚成年之后的烦恼，可能是学业，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感情。成家立业的人，烦恼不停地袭来，家庭、事业都在困扰着自己，令人窒息无力。一旦上了年纪，焦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身体，直到生命的终结，一切执念都要放下时，这才获得了圆满。今天要和你分享一首歌，叫做《大梦》，是在月下三的舞台上由婉依娜乐队和任素汐合作的《大梦》。这首歌在平铺直叙中，真切地说清了每一个人一生中不同的阶段会遇到的各种焦虑。在一次次的怎么办中，我们的情绪不断地累积，可是人生除了苦难，也会有风景常在。面对苦难，除了呐喊，也可以安静地面对。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来听这首歌。音乐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靠声音的大小、动作的激烈、乐器的狂躁来定义，真实纯净的表达是最有力量、最为动人的。如果生命是一场大梦，你会怎么办？

0: 梁静茹恋着多喜欢，你会发现听梁静茹的歌会上瘾，大概是那种你会毫无察觉的一直听下去。我记得有一次下午我在我们家书房听歌，那天天气又很好，我把懒人沙发拖到可以晒到太阳的落地窗旁，然后躺在上面放着梁静茹的歌，竟然听了一下午，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察觉。等到晚饭时间到才发现，我竟然舒舒服服的补充了两三个小时的维生素 D。 有时候闲暇的时候真的不用去做太多的事情，偶尔浪费一下时光也算是一件美事吧。对于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上班族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来听梁静茹恋着多喜欢。
1: 星辰那晨一张月色，小城一晚霞，下忘了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2010年，他推出了一张 EP 叫《时光如飞》，里面都是关于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慨，打造了第二首主打歌，就是《陀飞轮》。这首歌和任车志《葡萄成熟时》《沙龙》被称为是男人四部曲，借由手表去思考时间和人生的答案。他的 MTV 也超有画面，有超人、太空人、小丑、兔仔来助阵，充满了童年趣味。大概也是借助这些梦幻的一切来表达对于童年简单生活的回忆，以及对于时光飞逝的感慨吧。
2: 过去18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会挑选豆腐吗？北豆腐叫做卤水豆腐，质地比较硬，每100克含钙138毫克，镁63毫克。南豆腐呢是用石膏作为了凝固剂，质地呢更为细腻，每100克当中钙和镁分别含量会稍少一点，116毫克和36毫克。还有一种豆腐呢叫做内酯豆腐，这也是超市当中看到比较多的，因为它的口感比较的嫩滑细腻，100克当中只有17毫克钙和24毫克的镁。同比重量来比较的话呢，营养成分含量的话，北豆腐大于南豆腐，大于内酯豆腐。大家如果希望可以吃到营养价值更高的豆腐的话呢，建议大家选择北豆腐。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庾澄庆《情非得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当你听懂一些歌词，意味着你可能已经不是那么懵懂的一个少年了吧。有句话说，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些时候听歌会发呆，一句歌词你会韵味很久，会想起很多的画面，会回忆到很多的人。我觉得神奇的是，经常你爱听的某首歌，真的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多好听，往往都是因为那么一两句歌词，那么一两个字眼，它直击你内心深处，简直就是你某段时光的特写，是不是？于是你就会开始无限制的循环播放这首歌，就好像是在听一首专属于自己故事的歌一样。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首歌要听萧亚轩他在10年的一首电音歌曲，叫做《狂想曲》。这首歌的作词人，他是以女孩遇到了爱情之后的触动为主题创作，里面说踩在路口跟你分离，人行立牌全变成你，没戴隐形眼镜还是心跳暂停，我已经在想你。这种感觉明明就是狂恋当中最痴迷的状态呀。我想每个人在热恋当中的时候，也许都有过这种想时时刻刻腻歪在一起的感觉吧。来听《狂想曲》。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画，这首歌是她16年发布的现场钢琴录音系列，画呢是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二首歌，里面的感觉有点像是水彩画一样，非常简单直白，有人形容温柔和眷恋是她的画笔，思念被画下，期许被画下，对着这张色彩斑斓的画，我相信里面的歌词一定是取之不尽的灵感。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1。

102.8， 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

0: 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因 G50 护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隧道进行更换隧道光栅探测器及病害处置，护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需要进行单向封闭施工，届时 G50 护渝高速主线将会采取单向交通管制措施。第一阶段，2026年的10月12号、13号每天0点到6点雨天及节假日顺延，管制期间，护渝向高平至高家堰段禁止车辆通行，小型车辆、绿通车、客车可以从高平收费站下站，从 G318国道绕至高家堰收费站上站进入 G50护渝高速，大中型车辆可以在。

互娱巷、野三关服务区、崔坝服务区、恩施服务区排队等候。第二阶段，2026年的10月14号的0点到6点，与天极节假日顺延，即武陵互娱高速公路互娱巷郎平至高家堰段施工期间，恩施往宜昌方向小车、绿通车、客车至郎平收费站下站，绕行318国道至高家堰收费站上站，不具备在国道上通行的大型货车至互娱巷金龙隧道入口处等待。10月10号，宜昌宗宝区 G6 跨境购智慧展销柜在荆州的五岳广场亮相，这也是 G6 跨境购首次走出宜昌布局跨境保税展示终端，为宜金两地商贸协同、跨境消费一体化打开了全新的空间。10月10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残疾人组象棋、乒乓球、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孝感圆满落幕，宜昌残疾人运动健儿奋力拼搏，在3项赛事之中斩获12金13银12铜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宜昌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自我、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宜昌于今年的7月，在三峡大坝、葛洲坝带闸水域正式推出带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9月初又在锚地建设三峡带闸船员寄递物流便民服务站，提供快递代收、代发、无人机配送等一体的一站式服务。而服务站运行1个月来，已帮船员接收快递近200件，帮办退货10多件。10月10号，第17届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助日宜昌站活动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的新校区举行，专业人员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教大家正确的拨打120和使用 AED， 并且发放了宣传资料。10月10号上午，秭归县西口坪村爱心人士傅海波、高云山、傅军等自掏腰包出物出力牵头组织以“勤暖重阳、睦邻守望”为主题的敬老联谊活动，220名60岁以上的老人及在家的村民欢聚一堂，共迎重阳佳节，现场处处洋溢着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浓温情。10月1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无铁列车运行图同步。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7:30，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宜林长大桥上，今天早上在宜林长大桥上，如果您是从江南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江北校区还有我们的三院方行驶的话，目前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在桥面上方以及队尾是已经连接到了宜桥路、辅路与潭爱路的交汇处，目前可能在墨西山公园处的这一侧的桥面上空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看从江南过来的桥面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金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西坝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队尾会进一步的往后延伸。而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的话，您可以关注到其实在您没有进入到相关通道之前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并且呢在今天早上的相关通道内部同样挤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今天早上呢在体育场路重点要关注一下从华翔以及夜明珠方向过来的来车。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华翔的来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往云集隧道方向行驶呢是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的，并且呢可能一直到三医院该路段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到二院的门口呢，如果您是从东山中学下行想要汇入到体育场路的话，目前在我们的香樟里小区的北门这里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比较明显。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成龙大道上，在成龙大道上第一个您要注意到的就是上行八中往我们的三峡大学方向，此刻可以看到这个路口是已经排起了长队，队尾一直排到了三峡大学附属中学的西门这里，并且呢如果您是下行继续往东方节奏方向行驶的话，想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呢可以看到可能一直到8:00左右这两条双向车道上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靠近到五家港这一侧，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的东段上，此刻可能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从中南二路想要汇入到城东大道，目前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如果您要在这儿右转的话，您可能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也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请您即停即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东风路，今天早上在东风路上同样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东松路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成龙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口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在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丁字路口这里，在该路口会有着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区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西宁一路，目前呢在西宁一路上您如果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在西南。

0: 那路快速路上呢，可能随着实线的推移，一直到8:15左右，该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可能才会小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在下川通道的内部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青岛路上，同样，今天早上在青岛路小区的门口还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青岛路上，同样，今天早上在青岛路小区的门口还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在此刻可能发现，在负右的这一侧，如果您要继续往80巷弄方向行驶的话，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中南二路上，您如果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玉安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 中南路北段方向行驶，目前从我们的宜化善悦城一期一直到中南路小学，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感觉自己又变得感性了一点，
1: 特别是变得会有点 emo 起来了啊。嗯，
0: 是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感觉到快乐了，就上一次大家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呢？
1: 啊，之前我好像和朋友之间也讨论这个话题，就说为什么感觉现在好像对于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会觉得嗯，好像也一般吧，也就这样吧，就是快乐好像越来越难了，难道是我们的这个阈值越来越高了吗？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真的是有点想不起来了，好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啊。可能有时候真的就是刷一些搞笑视频的时候就哈哈两声，但是是不过脑不走心的那种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才能让你一下子涌上心头，整个人放松下来的快乐呢？好像有点难啊。
0: 这其实我觉得就一个关键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阈值被提高了，就心里面很难有那种亮一下的感觉了。就小的时候可能一根冰棍儿，一集动画片，然后呢周末也不用上学就能高兴一整天，但是现在好像买到了想要的东西，可能开心也只不过半个多小时，你完成了项目呢松一口气之后呢又是更大的空虚，出去旅游拍了一堆照片，然后呢回来之后发现反而更累了。
1: 但是你要这么说啊，真的还挺奇怪的，咱们现在明明比以前比过去比小的时候要拥有更多。你说你小的时候你可能想吃顿好的，特别是有时候可能家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富裕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真的是要等到过节才能够吃顿好的，现在咱们随时想吃什么都可以点外卖了。小的时候可能买件新衣服啊，爸妈也可能会说，哎，是不是得过年了才能买一件新衣服啊？但现在你随时随地啊想网购，可能有的当天就能到，有的第二天就能到了。按理说，好像我们应该会更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多了，我们想要的得到的会更多了，所以但是这种感觉好像恰恰又相反哈。
0: 是的，我其实感觉到现在我们越难越不是感受到快乐，而是接收到快乐。我们就明明感觉到这件事儿确实我们也能够共情，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乐趣，但是呢就是自己很难开心起来，就像天线杆一样啊，天线坏了幸好还在，但是我们接收不到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想要找回那种小时候你可能吃到一根冰棍的快乐，或者是看到一集动画片的快乐啊，这种简单的快乐会很难了啊。所以我看到有人就说到了，说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还是一个越来越难被取悦的人呢？啊，所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可能也不是说怎么让自己快乐起来，也不是鸡汤啊，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的快乐好像被偷走了呢？哎，到底是谁把它偷走了？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快乐好像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啊？所以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呢也能够及时的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

0: 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队尾会进一步的往后延伸。而如果您是从西陵区或者是从点军西坝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广电方向行驶，目前在下城通道内部起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在我们的红绿灯路口处，也就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上行的坡道这里，同样也是有着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排行区间。而大家如果是在体育场路，大家可能要关心一下，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夜明珠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大家依旧要等待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区间。有这样两个点需要您注意一下啊。第一个是在正香阁的门口，也就是在靠近到我们的宜昌金融街的这一侧，如果大家在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智喜桥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县福路，同样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大家如果是要继续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的话，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大家如果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次的话，整体上我们来看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而在宜林大道上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目前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石马坡路、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下行往宜林大道方向行驶的这一段区间里面。而如果大家是要右转我汇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上的半幅道路上同样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请各位 CPO 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关注到在胜利三路，目前在胜利三路的主路路面上，可能如果您是上行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此刻会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北校区的南门这里，并且呢可能一直到8点整我们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大家如果从城东大道汇入到胜利三路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变道。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宜林长大桥上的通行压力，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7:30的时候，我们可以关注到从宜桥路一直到我们的三峡大学中区，在这一整段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从我们的宜林大道与宜林长大桥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宜桥路，同样在红光小区的这一段呢，会遇到一段小幅的排行，但是整体上我们来看桥面上的压力是减少了很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驾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四路上，今天早上呢在胜利四路上，大家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六中门口，目前呢如果临时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胜利四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大家如果是要继续往工行大厦方向行驶的话，队尾已经排到了国贸优选的门口，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可能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大家是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行驶的话，同样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平安土塞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城区的各个道路交通要道的路口呢，可能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起停现象，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直到8:30左右都要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同时也要小心慢行，注意来车。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大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与辅路汇入交汇处这里，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如果您是从金江大厦

0: 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向阳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主路与辅路路面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请您在会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上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是什么时候？是的，关于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会发现快乐真的是越来越难，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觉得，是不是快乐的门槛被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抬高了啊？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 很大的刺激啊，才能够越来越快乐。你想，小时候可能因为一颗糖、一盒巧克力，你就能够感受到快乐。小时候你可能觉得去一趟公园，天哪，那得是一件大事儿了啊。现在好像你觉得出国旅游也就那样吧，对吧？所以我们大脑会对快乐的阈值真的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0: 是的，其实现在想到的不仅是为什么现在更难获得快乐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更多想到的就是为什么小时候那么容易获得快乐。
1: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期待值，是吗？
0: 对，是的。
1: 就像我们说到的，让我们感觉到快乐是因为身体有分泌多巴胺。这为什么多巴胺会让你觉得快乐呢？是因为好像它不是快乐分子，而是期待分子，就是它让你得到之后你会感觉到兴奋啊，而是
0: 你会感觉到这个好像它不太的容易消退，但是你现在好像频繁的刺激你的大脑好像就产生耐受了啊，所以好像你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够感受到同样的快乐啊。而且现在我们好像在生活里面就充斥的那些高强度的多巴胺刺激，像短视频啊、游戏啊、社交媒体、外卖网购这些东西的特点，其实就是及时满足，就点一下立马有反馈，刷一下立马有新内容，就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 快乐的话，再去做那些延时满足啊，以及慢节奏的事情，像读书、散步、聊天，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是的，所以说为了让身体能够更好的分泌多巴胺，我觉得可能还是这种
1: 刺激可能是不是觉得不够，而且有一种这个快乐麻木的状态啊，不是说你没不快乐，而是你觉得普通的快乐好像已经刺激不了你分泌多巴胺了啊，它可能需要更加密集的、更强的啊、更及时的，你才会感觉到很爽，我今天很开心。但是那种爽好像又是一种来得快，你去的也很快，完了之后你还会感觉到更 更深的这种空虚感，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等待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有时间去想象、去憧憬。小时候就盼着过年从腊月开始就开始盼啊，那种盼的过程，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但是现在呢，想吃什么，打开手机就能点到；想买什么，第二天就能送到。得到了结果，但是呢，失去了过程。
1: 我刚刚看到今天早上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群里都在发等待啊，等待什么呢？等待着下一个这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笑>说还有100多天就过年了啊，倒计时了都已经开始啊，因为今年我们的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呢都已经是过完了啊，都已经是放假完毕了。我看一下他今儿早上说的啊，说这个距离除夕还有115天啊，倒计时来着啊，这种等待可能就多了一些期待和期许，是吧？
0: 是的，但是 可能大家在等待个130多天之后又要上班了，可能这种心情叠加到一起又觉得好像心里不是滋味。
1: 是的啊，所以说觉得，所以就是你会经常会觉得没意思，为什么呢？好像觉得这个也没意思，那个也没意思，不是因为生活真的没意思，而是你的生活真的可能太丝滑了，没有任何的摩擦，没有任何的等待，没有任何的期待，好像快乐就变成一个速食了，很方便，但是它没有回味，对吧？
0: 但是我觉得今天能

0: 够在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收音机旁等待的朋友，一定是能够享受到快乐的，
1: 能够享受到早高峰我们节目给他带去的快乐，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答题环节啊。
1: 今天我们的互动答题环节又来了啊，每月都在期待着这个事儿啊。这个月呢，我们依旧是和大家要送出我们的这个礼物，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啊，所以今天呢，依旧是会准备一些题目给到大家，包括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互动。跟大家其实也要普及一下，其实说到慈善呢，咱们都不陌生，因为每当有这个洪涝啊、地震啊等等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我身边的人，包括我们宜昌的朋友，都是第一时间会伸出援手的，而且每逢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大家也都是愿意去奉献一份爱心的。慈善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早进融入到了我们宜昌人的血脉当中了，我们宜昌是这个好人之城嘛，很多人都会平时会觉得啊，我就是乐善好施的，乐于行善的，
0: 是的。
1: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慈善背后其实它也藏着很多的法律规定。我觉得若说大家在日行一善的同时呢，了解这些法律法规，我觉得是更加的完整一些了。而且其实慈善法的出台也是为了让大家的每一份爱心都能够真正用在需要的地方，不被截留，不被挥霍，不被骗走啊。
0: 是的，也希望今天呢，大家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车载广播问答活动啊。今天我们同样有五道题要送给大家，题目呢我看了一下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出现比较难的题，所以说只要您答应该都是能获得奖品，没有问题的。
1: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部法律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这种法治的观念啊，还有法律的一些知识呢，能够走进大家的生活。而且我觉得说到的这些法律相关的知识还有条款，也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在日行一善，或者是有在关注到一些慈善啊，有进行一些这个捐款，所以你可能会更加关注是不是我的这个爱心有被啊真正的有被这个有关部门呢进行登记啊，或者是有真正的通过正规的我们这种公募的资格的慈善组织啊来进行捐赠的，我的这个爱心是真正的抵达了，我的善款是真正的抵达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手上的。我相信大家也很关心我付出的这个我奉献的这份爱心是不是真的帮助到了那些需要的人。
0: 是的，6621059我们的电话。